0: 性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一张古老神秘的中国航海图是如何在数百年前远渡重洋出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二十集《航海图谜团》。

0: 2008年，一幅罕见的中国地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被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记录显示，这幅地图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图书馆浩瀚的文献中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由于地图上的文字、航路和地貌等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所以其背后的价值难以估计。但是由于它偏离了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所以有专家宣称这幅地图是伪造之物，甚至就此引发了一场真伪之辩。而关于这幅神秘中国地图的绘制人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各种激烈的争论。那么究竟是谁在何时绘制了这样一幅地图？他为何流落他乡而长久被人忽视和遗忘？这幅神秘海图的出现又能将我们带回到一个怎样的东方大航海时代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5000年》第20集《航海图谜团》。
1: 2008年2月的一天清晨，身在英国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明，突然他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是谁发来的呢？是牛津大学的波德利图书馆东方部的主任何大伟发来的。何大伟在短信中让卜正明赶紧到图书馆来一趟。卜正明立刻就意识到啊，说何大伟他在波德利图书馆是管中国藏书的，在大清早发来这样一条短信让我去一趟，一定是他有了重要的发现。卜正明不敢怠慢，立刻起身前往图书馆。果不其然呢，到了图书馆以后，何大伟带领着他来到了图书馆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卜正明发现一条长桌上放着一幅已经发黄的地图。这幅地图上写满了中国文字。凭着卜正明他的职业的敏感性，他意识到这幅地图一定是来自中国。再仔细一看呢，这幅地图与他以往所见到的所有地图都不一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第一，这幅地图啊，它不是用黑色线条绘制出来的，而是采用了中国画的绘画方式来绘制的。比如说，地图上有绿水青山，有彩蝶飞舞，有褐色的山峦，还有蓝色的海洋。这个与以往都不一样。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这幅地图它是手绘的，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地图都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地图大多数都是印刷的，而这一幅地图是手绘的，可以肯定它是一件孤本。第三个特点，这幅地图是超乎寻常的大，图幅很大，它长160厘米，宽96.5厘米。绘图的人可能当时没有找到这么大的纸张，而是用两张纸啊通过剪裁拼接起来的。第四个特点，这幅地图啊既会有陆地也会有海洋，并且标有很多的航线，可以把它称作地图，也可以把它称作航海图。正是由于这么多的特点，卜正明立刻就意识到这幅地图它的价值。于是接下来呢，他就询问何大伟，这幅地图从哪里来的呀？何大伟告诉他说，这幅地图啊是350年以前有一位叫约翰·塞尔登的人捐赠给图书馆的。 当时捐赠的时候啊，是跟一批书一起捐赠的。到了图书馆以后呢，就尘封在地下室里没有动，直到最近在整理图书的时候才发现了这幅地图。卜仲明啊，就将这幅地图命名为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我在这里呢，把这幅地图称作是中国地图。在波德利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中国地图，这样一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紧接着，英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学者们开始了对这幅地图的研究，并展开讨论，举行了很多次讨论会，甚至卜仲明呢还完成了他的一本专著，专门研究这幅地图。这本书的名字叫《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副标题《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那么发现地图的消息啊，也自然而然的很快传到了中国。最晚在2011年，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展开了对这幅地图的研究。
0: 在学者卜仲明看来，这幅中国地图不同于任何一幅古代亚洲地图，因为它以一片海洋为中心，把陆地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同时，图上陆地、山脉、植物均以不同的颜色标出，城市和港口用黑点注明，并在旁边以带圆圈的汉字标识名称，用笔直的线条连接各个港口。即便是今天的人们也可以毫不陌生地读懂地图。那么这样一幅古老而清晰的中国地图究竟是在何时所绘？它又是怎样远渡重洋到达英国的呢？
1: 中外学者对这幅地图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是其中令大家最为关注的，也是我们今天最想知道的问题有四个。第一个问题，这幅地图是如何来到英国的？第二个问题，这幅地图它绘制于什么时候啊？是哪个年代的？第三个问题，这幅地图是由谁来绘制的？也就是说它的作者是谁？第四个问题，在这幅中国地图上究竟包含着哪些海洋文化信息？关于这些问题啊，我自己有一些个人的思考，在这里啊，我把这些问题一一地作以陈述。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这幅中国地图是如何来到英国的？根据卜仲明的研究，17世纪初叶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香料贸易，在爪哇岛的万丹，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万丹省，建立了商馆。大约在1609年，有一位中国的商人把自己的一批货物卖给了商馆的工作人员，在这批货物中就包括了这幅中国地图。这位商馆的工作人员就将这幅地图就带往了英国，不久就卖给了一个叫约翰·塞尔登的人，这样这幅地图就来到了英国。那么塞尔登是什么人呢？塞尔登

是英国的一位法学家，他出生于1584年，死于1654年，一生活了70岁。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啊，对海洋非常感兴趣，研究学习海洋法。到了中年的时候啊，他完成了他的专著，叫《海洋封闭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他的后半生，他着力收藏那些与海洋有关的一切资料。所以当他看到这幅绘有大量的海域并且标有航线的中国地图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把它买下了。到了1653年的6月，69岁的塞尔登呢，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就立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学术遗产和自己的书籍，包括着这幅中国地图，还有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罗盘，一起赠送给了牛津大学。他在遗嘱中说，我要把这幅非常精美的中国地图和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用的罗盘要赠送给牛津大学的校长、教授还有学生们。1654年塞尔登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啊，有关部门根据他的遗嘱，就把他的学术遗产还有书籍，包括这幅地图，全部交给了牛津大学的伯德利图书馆。但是伯德利图书馆接受了这批图书和地图之后，并没有立即展开利用，而是封存到地下室里。这一封存就是350年，直到何大伟、卜正明他们发现了这幅地图为止。这就是这幅地图来到英国的来龙去脉。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这幅地图是什么时候绘制的？从地图来到英国的过程来看，这幅地图一定是绘制于明代，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明代有270年呢，究竟绘制于哪个时间段呢？关于这一点，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就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世纪的末年、17世纪的初年，也有人认为这幅地图啊绘制于1610年到1644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这幅地图就是绘制于1624年。当然，这样一些说法、一些观点啊，都没有真凭实据，都是间接的推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07年到1609年之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的根据是地图上的标记，所以它的证据啊是比较确切的。我个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那么它根据是什么标记呢？我们看地图，在这幅图的中间的右侧会有一个岛屿，对照着现代地图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岛屿就是特尔纳特岛，属于现在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在这个岛屿的上面标有三组汉字，这三组汉字分别是万老高、红毛柱、化人柱。那么这三组汉字它隐含着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红毛柱。红毛是明代中国人对荷兰人的称呼，所谓红毛柱就是荷兰人居住于此的意思，就是荷兰人住在这个地方。化人它是当时中国人对西班牙人的称呼，化人柱就是西班牙人居住在此的意思。而万老高呢，就是当时中国人对

0: 尔纳特岛的称呼。关于这个称呼啊，我们在张謝的东西洋考当中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绘图者在绘制这幅地图的时候啊，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考察一下了，什么时间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呢？通过我们认真的梳理典籍，我们找到了记载。在160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就攻占了万老高岛，而到了1607年，荷兰人呢在万老高岛上又建立了要塞。也就是说，从1607年之后，在万老高岛上同时出现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根据这样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判断这幅地图绘制的上限一定是1607年，而它的下限呢，根据卜仲明的研究啊，这幅地图到达英国人手里的时间是1609年。这样1609年就成为这张地图的下限。因此人们得出结论了，这幅地图绘制于1607年到1609年之间。至于在这三年中绘制于哪一年，我们现在无法确定。
1: 自从这幅神秘的中国地图被发现以来，学术界就对这幅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之谜展开了众多激烈的争论，然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究竟是谁绘制了这样一幅神秘航海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如何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通过这幅海图，我们又能挖掘出哪些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呢？
0: 第三个问题，我们说这幅地图究竟是由谁来绘制的，就是它的作者是谁。从地图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年奔波于海上的人，他不仅有丰富的海洋知识，而且对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地理环境啊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绘图的人究竟是谁呢？对这个问题啊，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在这里我把大家争论的观点啊做一个梳理，大致上有这么三个绘图者。第一个是郑芝龙，有人认为这幅地图是郑芝龙绘制的。郑芝龙啊，他是郑成功的父亲，他是泉州府南安县人，早年他跟随常驻日本的海商兼海盗李旦啊追随他，后来李旦死了之后啊，郑芝龙发迹了，成为闽海一带最具实力的海盗之王。他最盛的时候啊，他手底下的船达1000多艘。到了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他受到了明朝政府的招抚。招抚是招抚了，但是郑芝龙呢从来不拿明朝政府的这个军饷，也不听明朝政府的指令，他只是利用明朝政府的威望来消灭其他的海盗。这就使得郑芝龙啊在海上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控制了若干条航线，其中也包括中国地图上所标出来的一些航线。而郑芝龙还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绘制航海图和收集航海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学者认为这幅中国地图一定是郑芝龙

治的。所以有人就建议把这幅中国地图叫做郑芝龙航海图，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这幅中国地图是由李旦绘制的。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李旦，他是比郑芝龙更早的一个海盗兼海商，他也是泉州人，他的活动范围也很大，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包括日本一带，还包括东南亚一带，尤其是对菲律宾群岛和吕宋岛这一带啊非常熟悉。而这幅中国地图呢，在绘制这一带的时候啊也非常准确和详细，由此人们联想到这幅中国地图有可能就是李旦绘制的。而第三种观点认为啊，这幅地图是由福建的商人绘制的，当时从中国沿海一直到东南亚一带，甚至到印度洋，福建的商人啊来来往往的很多，出于航海的需要，那么这些福建人可能绘制了这幅地图。以上这三种观点啊仿佛是都很有道理，但是呢都是间接的推断，而没有真凭实据。至于这幅地图的真正的作者是谁，现在依然处于一个各说各有理的状态。也许会有一天我们看到了更加确切的史料，才能解开这张中国地图的作者之谜。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这幅中国地图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这幅地图既然也可以把它叫做一幅航海图，那么它的上面就一定包含了很多的海洋信息。实际上我们在观察这幅地图的时候，也确实感到它的海洋信息非常丰富。那么在这些海洋文化信息中，最引人关注的其实还是下列三条海洋文化信息。这第一条信息是南海处于中国地图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这幅中国地图啊把南海划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这是作者传达给我们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历来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啊，所以在明代的地图上，世界地图上，我们中国的大陆部分始终是处在地图的中心位置的。这幅中国地图虽然不是一幅世界地图，但是它也是一幅包含着大半个亚洲的地图啊，上面有广阔的中国大陆，还有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岛屿，比如说苏门答腊岛、中南半岛啊，还有这个爪哇岛等等。在这幅地图上，绘图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来绘制，而是把中国的南海绘在了整个地图的中心位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会说了，既然这幅图也可以叫做航海图，它理所应当应该把海洋绘到中心的位置啊，所以就把南海放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但是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如果按照航海图来看待的话，当时我们中国已经开辟了从中国的南海到达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若干航线，尤其是印度洋，我们中国人的船只啊来来往往非常多，这个海域对我们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按照航海图来绘制的话，印度洋应该出现在地图上的重要位置上，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标注印度洋的时候，只是标注了印度半岛的西南。

0: 侧的古里国到达波斯湾到达阿拉伯半岛的航线，用文字说出了这个航线，并没有绘制印度洋的图示，更别说把它放在地图的核心位置了。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进一步观察这幅地图，我们会发现更加令人感到惊诧的地方。如果我们把这幅中国地图啊，在南北方向上画一条纵向的中心线，就相当于现在的经线，我们再画一条东西的中心线，相当于现代地图的纬度线，那么这两条线的相交点一定是这幅地图的中心点。那么这个中心点会落在什么地方呢？我首先在地图上要找的地方就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啊。可是我发现北京并没有处在这个中心点上，那么这个中心位置落到什么地方了呢？我们仔细一观察，是落在了一个群岛之上。再具体的说，是在群岛的南端的一个岛屿上。这个岛屿，作者特意的用红颜色把它标红，就是想把这个中心点突出出来。那么这个群岛究竟是哪个群岛呢？我们看地图上它标出来了，叫做万里石塘。根据典籍史料的记载，万里石塘就是我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它标注的这个红颜色的岛屿也是整幅地图上唯一一个用红颜色画出的岛屿，虽然没有标出名字，但是我们比对着现代地图会发现，这个岛屿是西沙群岛最南端的中间岛。也就是说，这幅图的作者把西沙群岛的中间岛放到了整个地图的核心位置上，并且用红色突出出来。绘图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精心的设计。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史学界并没有给出答案。我认为啊，绘图的这个人是一个常年奔波于海上的人，在长期的海上实践中，他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他对海洋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所以他才能够突破过去传统的观念。在绘图者的心目中，南海更加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中国人迈向深海大洋不可逾越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走出国门，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而南海上的这些岛屿正是我们走出国门的前进基地和落脚点。因此作者才把西沙群岛的中间岛放到了整个地图的核心位置上。这从一个侧面也告诉人们，当时我们的南海这些岛屿啊，都已经在中国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了。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 船只航行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之上，罗盘有着极其重要。

0: 徘徊在历史的迷宫之中，这幅神秘海图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请继续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二十集《航海图谜团》。
1: 第二条海洋文化信息，中国地图上画有一个航海罗盘。我们看到中国地图上啊，绘制一个航海的罗盘，它的位置是在北京的正北方的长城以外。这个罗盘上面有24个刻度，代表着24个方位。在罗盘的中间还有一个圆圈，里面写着罗京两个字。对于这个罗盘呢，我们并不感到陌生，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因为像这样的罗盘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这种罗盘出现在地图上却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也就是绘图者是第一次把罗盘画到了中国地图上。那么在一幅中国地图上，他为什么要画一个罗盘呢？我认为啊，这个罗盘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它是提示人们呢，地图上所标示的方向与罗盘上所指示的方向并不是一致的，它们之中有一个角度差。也就是说，地图上所指的北方这条线和罗盘上所指的北方这条线，它不是重合的，是有一个夹角的。在这里绘图者就是提醒那些航海者啊，这个夹角是存在的，大家在判断方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是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罗盘上有24个刻度，是帮助人们来判断方向和计算距离所用的，这是第二条信息。第三条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国地图上画有一把尺子。大家都知道啊，在我们现代的地图上还有航海图上都标有比例尺，为了方便我们计算距离啊，有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在明代以前的地图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比例尺这样的这个绘图方法。在这幅中国地图上虽然没有画上比例尺，但是呢他画上了一把尺子的原型啊，一把尺子的形状画在了地图之上。这把尺子有10个刻度，它的长度是 37.5 厘米。那么这把尺子作者把它放到这里究竟是要干什么用的呢？翻阅史料我们就可以发现，明代的造船一般使用两种尺子，一种尺子叫工部尺，就是工部啊颁布的这个尺子，它的长度是 31.1 厘米。还有一种尺子叫做淮尺，就是江淮一带造船所用的尺子，它的长度是 34.5 厘米。而中国地图上这把尺子它的长度是 37.5 厘米，比造船用的尺子都要长出一块。很显然这把尺子不是用于造船的，而是专门用于航海的尺子。那么这把尺子究竟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啊，它的作用也有两点。第一点，它是作为丈量物体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在每一艘航船上都有测量水深或者是水道宽度的绳子，在丈量水深和水道宽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随身携带尺子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用这幅中国地图来作为标准来量取海水的深度或者说航道的宽度，也就是当一把真实的尺子来使用，这是第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起到了比例尺的作用，就是便于我们在图

0: 无上计算各地之间的距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地图啊，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把比例尺绘在地图上的这样一幅地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地图上出现了罗盘和尺子，这两件物品的出现表明这幅中国地图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总而言之，这幅地图向我们传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信息。那么这些海洋文化信息它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它说明了三点。第一点，在我国的明代，中国人走向深海大洋已经是常态化了。这些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这些航海者们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把中国的南海放在这幅中国地图之上。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对于当时，而且对于现在，对整个社会海洋意识的提高也是具有很大作用的。第二点，在我国的明代，南海的区域与我们中国已经建立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南海的众多岛屿已经在我们中国人的管理之下了，成为我们中国迈出国门的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三，在我国的明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无论是地图绘制的精确程度，还是在地图上出现罗盘和尺子，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除了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海洋文化信息以外，在中国地图上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绘图者在地图上绘制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若干港口城市，比如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等，他们都是通往海外航线的起点或者终点。这就表明这些城市在我们中国人海外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围绕着这些港口城市还会发生哪些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躬头顶。
9: 恒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2: 三、二、一，点火！
13: 点火！
14: 他们也在积极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9: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9: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光阴的故事。今天你好吗？

四季的轮回，我们读到了光阴的故事。如果把每一天都过得像歌声一样美丽，我想我们的人生会变得很精彩。继续听歌，这是范玮琪所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朋友，但是呢，你是不是会觉得跟有一些朋友在一起心挺累的，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可能都会让你的好心情消失。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让你的坏心情变好。这样的朋友我们说他是情商比较高的人，而你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吗？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声，同时也是在音乐当中怀念这位歌手，帽子歌后凤飞飞，我们听一首《夏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改编民谣版本的《一江水》呢，是来自王洛宾的填词，由内地女歌手季如锦所演唱的一首歌。季如锦现在呢早已经退出歌坛了，有一段时间呢她还是内地一个蛮著名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这首歌的原型是取自苏联1959年的电影《可》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最初的编创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但那个时候编创出来之后呢并没有能够发表。在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才让我们听到了如今这个较为流行的版本。当然季如锦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深得我心的，我觉得歌曲唱出了这种辽阔，也唱出了这种有一点点忧思的感觉。那下面呢，我们听到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也让我们感觉到秋天非常美好，有那种天高云淡感觉的作品。

李健的创作和演唱《风吹麦浪》，你知道吗？2010年的时候，王菲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接受采访说唱的是一首旧歌啊。后来呢，我们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那支传奇。其实当初他正是在传奇还有《风吹麦浪》两首歌曲当中做选择，后来选了传奇。不过又在2013年的蛇年央视春晚上，李健还是将这支创作于2007年的《风吹麦浪》唱上了舞台，让大家所熟知。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一首很温情很温暖的歌，苏芮的牵手。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尽管这是一位动静皆宜的歌手，也唱过非常多热辣的电子舞曲，像《不如跳舞》《爱情来了》等等，但我还是喜欢他唱像《体会》这样深情款款的慢情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和你听到玲珑璇《我爱你这样深》。玲珑璇他大学时期主修的是古典音乐，所以你在他创作的流行音乐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古典的味道，甚至常常会使用一些古典乐器当配乐，让作品更加的婉约动人。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非常有同志同趣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是好妹妹乐队的创作曲目，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童声，是好妹妹乐队的一个调音师朋友，他们的孩子和好妹妹乐队一同录制了这首歌。那也因为小朋友的加入，让这首歌增添了一些童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我们听陈明《快乐老家》。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今年以来，市残联紧紧抓住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阳光家庭托养服务四项民生实事不放松，大力开展四项工作。一是康复工程成效明显，全市儿童康复服务任务781人，现完成2064人，完成率 264.28%。全市困难残疾人基本辅助型器具适配任务1200名，现完成963名，完成率 80.25%。全市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任务4190名，现完成4396名，完成率 104.92%。二是加改工作正式实施，全市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447户，现已完成369户，完成率 82.55%。三是职业培训持续推进，全市残疾人职业培训任务1020人次，现已完成1000人次，完成率 98.04%。四是托养服务全面展开，全市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任务920人，现完成770人，完成率 83.7%。 当前未完成相关任务正在全力的推进当中。同时，市残联还开展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发放工作，为856名下肢肢体残疾人发放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22.25万元。抓实2026年一户多残家庭困难老年残疾人生活救助，经摸底排查，计划为3000户一户多残家庭、7000名困难老年残疾人发放生活补助，一户多残家庭每户每年补助不低于2000元，困难老年残疾人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00元，将于8月底前完成补贴发放工作。大力开展残疾人就业援助活动，进行入户摸排、登记培训需求。

0: 流和就业信息，结合人社部门二加 N 活动，开展残疾人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等各类招聘会57场，帮助实现就业42人，落实各项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扶持418名残疾人自主创业，补贴资金125.4万元，大力宣传残疾人就业补贴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带动残疾人就业，新建就业帮扶基地2个，阳光大棚设施农业项目35个，辅助性就业机构3个，投入资金42.5万元。认真开展辅助器具适配工作，对康复需求摸排时间节点、数据质量提出了具体要求，对省级辅助补贴参考目录进行逐项研讨与本地化筛选，为后续落实精准适配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扶残助残活动，提升公众的助残意识。残联公众号刊发文章103篇，广播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播出节目28期，严格落实省残联开展走进残疾人家庭、走进残疾人服务机构活动要求，明确工作目标，对18家残疾儿童定点机构开展全覆盖走访排查，整治安全隐患12类，累计走访残疾人家庭84024户。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市残联将持续开展一户多残家庭生活补助、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托养服务、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整治、子女就学补贴、残疾学生教育资助等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明确服务内容，精准开展服务，并做好信息统计录入工作，加大项目检查日常监管，严格项目资金的规范使用，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快推进辅助器具的适配进度，确保年底前完成1200人的适配补贴任务，深化康复服务质量监控，定期开展康复效果评估与家长满意度调查，落实问题整改回头看，针对上半年摸排出的薄弱环节逐项消耗，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针对未入学残疾儿童的具体情况，配合教育部门分别落实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等措施，主动对接残疾学生，宣传省特殊教育大中专学校以及动员推荐工作，帮助更多的残疾学生接受良好的职业教育，精准核实残疾大学生和中职教育残疾学生信息，努力做到应助尽助。完善残疾人就业动态管理台账，常态化精准摸排，实施更新就业失业的信息，精准化的精细化分类帮扶，加大惠残就业政策的宣传力度，激励更多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规范按照比例就业安置，拓宽稳定岗位来源，优化职业。
1: 北京时间10点整。阳光透过窗棂，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1: 岁月如歌，
2: 旋律住进心房，
1: 回忆慢慢欣赏。

失踪林忆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唱给现在很多单身人士的啊。他说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就定所的过一生。所以这歌是不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或者即便你有另一半，但是你还是喜欢独处，因为有一个人陪你，并不代表他懂你，是不是？这是我们内地音乐人小柯写给林忆莲的一首《失踪》。我发现有很多歌曲其实能打动人心，除了他有舒缓的旋律，还有非常善于表达的歌手，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他的歌词唱到了耳朵，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宇的《用心良苦》。听这首歌，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震，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亦舒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岁月如歌，我们听万芳，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万芳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失恋歌曲之一，也是以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感情当中从热烈到疏离的无奈还有心酸。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的心里面吧。这是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十年啊，甚至已经有了十年，或者说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地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心里的惆怅也暂时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1: 他把我当成傻

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抒情歌，名字叫做《大眠》，释仁成给他写的词啊，就是给林宥嘉写了《说谎》的那位填词人释仁成。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也特别像啊，特别像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的对答。《大眠》里面写的最好的一句是说：“心疼我的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这句话就是点明了，我知道这是一段付出不会得到回报的爱，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也依然选择继续下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梦，并且希望这场梦永远不会醒，如此大眠。而在林宥嘉的《说谎》里面呢，就是那一句，我的心事请你就遗忘，还有没说完的后半句，就是我会继续这样下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林宥嘉的说谎。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四大天王里面啊，香港四大天王里面，大概我觉得只有黎明很难分一个标签。那你像张学友，他是歌艺了得；郭富城是跳舞了得；刘德华呢，一直是娱乐圈的劳模、优质偶像。黎明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四个人当中比较翩翩公子的一位。不过现在倒是觉得黎明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岁月和解的优雅，甚至很清澈啊，即便他都50多岁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的一支代表作，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也是他第一张同名普通话专辑里面的歌。当初的少年郎，今夜还是不是当初的模样呢？当然对于黎明他的印象啊，最深刻的倒不是这些歌了，反而是他演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比方说和吴倩莲的《半生缘》，还有和张曼玉的《甜蜜蜜》，尤其是这个《甜蜜蜜》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借由邓丽君的一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线索，伴随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一场跨时代背景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啊，每个人物都演绎得非常的好。黎明扮演的是李小军，他在万千人潮里的回眸啊，非常非常的打动人。还有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他在异国街头上的奔跑，以及姑妈她终其一生的守候，还有豹哥言之不尽的爱恋啊，摘芦苇义无反顾的相随，都在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里说不完也道不尽。今天岁月如歌，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就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不会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2024年3月的一天，王岩失魂落魄地徘徊在西南政法大学门外的一处岗告栏。

前边，他仔细地看着上面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用工信息。家里母亲患了哮喘病，父亲一个人忙地里的农活，弟弟在读初中，他已经不好意思再向父亲开口要钱了。在广告墙的最上端，汪岩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希望有免费吃喝玩乐的聚会吗？你希望给自己的人生搭建一个更高的就业平台吗？请加入我们。”下面还留有微信二维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儿？王岩有点不相信，他想了想，还是把纸条撕了下来，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出租屋，他把这个纸条给合租的闺蜜李淑英看，李淑英摇了摇头，她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她提醒王岩：“小心点儿，别上坏人的当。”王岩很好奇，最终还是扫了上面的二维码，添加了微信。王岩，2000年出生于重庆市渝北区农村，2022年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于是加入考研一族。为了省钱，他和同样境遇的闺蜜，来自重庆万州的李淑英一起合租了一个单间，两人边打零工边复习。他们都是出身农村，父母给他们承担了房租，就再也拿不出钱来了。而王岩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王岩和李淑英只好四处打零工。后来两人混进了需要大学生充场的打工群，每天冒充买房，看一次楼盘一天挣80块，参加一次市场调查挣60块，帮忙整理尾单货品带小孩100块，就这样勉强能维持吃上饭，但日子过得非常辛苦。王岩家里经济贫困，李淑英知道，但她也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王岩进了群后，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这就是一个点评网站邀请顾客去餐厅试吃，然后写点评的群。随后的活动让王岩开了眼界，他先是按照要求下载 APP， 然后听平台统一安排，在饭点时间到指定的主城区某家特色餐厅报到，找店长说明暗号，点餐，吃完回家后写一条200字的点评，再加上几张照片或几个小视频即可。并且群里很多和王岩一样正在考研或准备考研的学生，还有一些刚刚上班就背负房贷的人，他们无钱消费，也来蹭霸王餐。王岩把李淑英也拉了进来，两人一起参加活动，还可以彼此有个照应。他们很快发现，这些请人试吃探店的餐厅大都是刚刚入驻重庆，准备大举拓展市场，于是才需要提升人气。正是有王岩一类的人不断的消费写好评，才使餐厅排名在平台不断上升，人气火爆。商家成功的案例也刺激着急需拉升排名的后排店家，于是探店人群不断扩大。给王岩发餐的人是一个重庆本地的小伙子，年龄和王岩相仿，叫杨斌。据杨斌说，他本科毕业后进入一家餐饮公司工作，专门负责与各类媒体打交道，花钱请媒体推广。这段经历让他嗅到了餐饮业宣传推广中的巨大商机，于是他也借钱成立了策划公司，专门负责提升餐饮店的知名度，并且他也在一边搞活动，一边复习准备考研。同样的想法让两个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在杨斌的组织下，王岩多次参加了群里面的霸王餐白痴活动。王岩和李淑英的手机老旧，运转不灵，杨斌还给他们发了新的智能手机，教给他们语音输入法。他们在一个免费吃喝的群中还发现，不但有霸王餐，还有免费的理发、洗脚、洗浴，甚至还有撸狗撸猫，其花样之多让王岩目不暇接。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在王岩面前展开了。王岩和李淑英颜值很高，刚开业的商家很愿意请他们去免费试吃写点评，尤其是那些开在解放碑、观音桥等繁华商业区的店家，更喜欢靓丽的妹子坐在店里，不但增添了风景，也更容易帮店家招揽客人。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可是霸王餐吃不来真正的收入，又要买考研资料，房租还要上涨，
王岩非常

0: 着急想赚钱，便问杨斌还有没有更来钱的事情。
1: 2023年3月下旬的一天，
0: 杨斌私信他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免费午餐，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有一个商务活动，除了写点评以及发抖音外，还必须要3名美貌的女生一起分享免费海鲜自助，必须颜值探店，颜值过关发1000元的红包。王岩没有细想，就和李淑英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许静3人赶到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杨斌说他们素颜不行，必须要到隔壁标榜发廊重新洗头化妆。按照群主的交代，他们做了新的发饰，重新打扮一番，大波浪发型加红唇令人赏心悦目。这次他们真的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散席时还各自领到了微信红包1000元。但是吃饭的时候，几个看起来还算体面的西装男都色眯眯地盯着他们，还要加他们微信，但被他们拒绝了。吃完饭，3个人出门，在地下停车场入口，许静还被一个男的冷不防地熊抱了一下。许静用力挣脱了，并用坤包打了他的脸，还是被轻薄了几把。许静回去哭了一场，并发誓再也不参加这种饭局，搞得王岩心里十分不舒服。王岩跟杨斌说过几次，他却说，你管是什么饭局，有吃有喝又有红包多好，再说就算被对方摸一下，难道你还掉块肉不成？杨斌又强调说，这样的颜值探店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加的，必须年龄在24岁以下，身高学历和气质都要出众。在他的忽悠下，王岩甚至有些自得。
1: 2023年8月11号，
0: 杨斌又私信给王岩说又有一个颜值探店的活动，这次红包很大，两个女孩又动心了。酒会是在一个高档酒店里举行的，可一进去，他们就发现除了漂亮女孩外，酒桌上的其他男人跟颜值根本不沾边。王岩本来有些警觉，可杨斌却不停地使眼色让他们敬酒，还说这些人是酒店特意请来的贵宾。王岩和李淑英只好端起了杯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只喝了半杯红酒就趴在餐桌上睡了过去。王岩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宾馆房间里，并觉得自己全身的衣服都被动过，身体也有异样。他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被奸污了。从床头柜上的电话本上，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宾馆是江北区一家速八宾馆。王岩口干舌燥，浑身难受，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在走廊里呼唤李淑英的姓名。喊了几声后，隔壁房间走出脸色苍白神情呆滞的李淑英。李淑英哭着说，我们被人下药了，怎么办呀？李淑英几近崩溃，悲愤地打前台电话，问自己是怎么来到宾馆的。前台回答说是两个男人各自架着他们进来的，先是开了房间休息，而后回到前台补办的登记手续。王岩查登记的身份证姓名，没想到竟然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王岩气愤地打杨斌的电话，
2: 杨斌，你们太无耻了，在酒里下药，真是禽兽都不如。
0: 杨斌接听电话，嘻嘻一笑说，
3: 两位美女莫要动怒，有两位大老板看上了你们，这是你们的荣幸，至于酒中下药，这也是无奈之策呀。你们想想，现在有2条路可选，一条是你们报警，那么两个老板在被抓之前肯定要把你们的视频传到网上，你们一夜之间全国扬名。另一条路，两个老板给你们每人10000块。
0: 说完，杨斌从手机上发来了视频。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杨斌为富豪物色美女从中渔利。两人抱头痛哭，哭完后只有接受现实。当天晚上，王岩和李淑英收到了杨斌的现金转账。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2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

认清杨斌的真实面目，王岩和李淑英决定不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霸王餐活动。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斌却警告他们说，你们的艳照和视频都在我的手上，希望你们能听话一点，不要坏了规矩。如果你们敢不听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之后，杨斌不再用在酒中下药的办法，他将富豪和王岩、李淑英安排在星级酒店就餐。之后，如果富豪看中了王岩和李淑英，就由杨斌与王李二人商量。王岩和李淑英上当一次之后，不想再接受第二次。但杨斌手上的裸照和视频就像紧箍咒一样，迫使他们不得不就范。这次，杨斌给王岩和李淑英介绍来的是两个火锅店主，两人五大三粗，剃着寸头，挺着大肚腩，一身中年男人的油腻，让王岩看了忍不住想吐。饭桌上，两名男子将王岩和李淑英一顿打量，那眼光好似两把锋利的刀子，将他们二人身上的衣服剥得一干二净。吃完饭，杨斌将两张附近一家酒店的房卡塞进两人手中。晚上八点，这可是一个大单，两人不在乎价格。看着杨斌淫邪的笑容，王岩和李淑英欲哭无泪。这一次，两名客人又逼着他们陪着喝酒，不胜酒力的李淑英只喝了几杯白酒就醉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这次喝醉留下了祸根，李淑英在酒后忘记让那名男子注意安全措施，竟然不慎怀孕。王岩认识到，只要杨斌手上的视频在，自己和李淑英就永远是杨斌手上待宰的羔羊，痛苦就永远没有尽头。李淑英觉得应该报警，可是王岩认为这样做他们就名声坏了，还不如找杨斌要50,000打胎和精神损失费，以后永远不参加霸王餐。不论李淑英怎么规劝，固执的王岩还是决定单独找杨斌讨说法。他假称自己想通，以后会继续参加杨斌组的饭局，想跟他沟通一下。私下里则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包里，准备胁迫杨斌删掉视频。2025年9月20号晚，王岩又参加了杨斌组织的颜值探店。这一次，可能是王岩心事重重，表情很高冷，到场的几位客人都没有表达进一步想发展的想法。王岩想到这正是好时机，于是假装喝多。杨斌带着王岩来到江北区一家快捷酒店开房，办完手续一进房间，王岩趁杨斌不备，拿出水果刀顶在杨斌的胸前。杨斌，你今天必须当我的面删除视频，否则我就一刀捅了你。王岩低估了自己和杨斌的力量差异。杨斌笑着说，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之后突然伸手抓住了王岩的手腕，杨斌的手一抖，那把水果刀掉在了地板上。接着杨斌随即将王岩拎了起来，扔到了床上。王岩拼命挣扎，却哪里挡得过杨斌的蛮力。杨斌终于得逞了，望着杨斌满足之后的狞笑，王岩高喊，我一会儿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你就等着蹲大牢吧。说着，王岩找手机拨打110。看着王岩在打电话，杨斌懵了。如果报了警，强奸加上胁迫卖淫，他这辈子就别想从牢里出来了。他扑上去，一把抢过手机，又狠狠地将王岩掐晕。怕王岩再次苏醒，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抽出王岩随身包中的手机充电线，将电线缠在王岩的脖子上，直到王岩彻底没有了呼吸。杨斌将王岩的尸体用床单包裹后塞到床下，到前台续了房费后，慌慌张张逃回老家重庆万盛。9月21号晚，李淑英与王岩联系不上，马上给杨斌打电话，发现杨斌也失联。他意识到王岩可能出了大事儿，迅速打110报警。9月22号，重庆警方决定立案，并抽调精干警力进行侦查。随后通过大数据，在江北区一家酒店找到了杨斌登记的房间，但人已不在，预付了一周的房费，并挂上了免打扰的。

房牌。民警通过逐一排查，最终在酒店房间的床垫下找到了王岩的尸体。随后警方赶到万盛，将欲潜逃至外地的杨斌抓获归案。杨斌到案后很快供述了介绍卖淫强奸并杀害王岩的犯罪事实。刑警调查时发现，杨斌根本就不是什么考研族，他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随后就在外打工，做过装修工人，做过服务员。2024年，杨斌在沙坪坝区到处拉人头充场，后来霸王餐餐厅点评活动兴起，杨斌很快和一些平台取得联系，做拉点评帮餐厅升级的活动。这期间，有的餐厅老板发现他手下的人大多是年轻靓丽的女孩，提议他找些姿色过人的女生，愿意付以高价嫖宿。杨斌和几个女孩试探过，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以免费午餐为诱饵，拉更多的女孩进群，然后策划出颜值探店。所谓的颜值探店确实是有些商家在做，主要是酒吧类场所需要漂亮的女生来充场，而杨斌后来的所谓颜值探店却是纯粹为他手上的富豪们找寻清纯的猎物。他建了一个群，然后收取押金，再请他们和有颜值的女生一起吃饭，如果他们看中了哪位，便由杨斌在中间说和。杨斌几次说和不成，他料定女孩受辱后不敢报警，于是采取了酒中下药的办法让嫖客得逞，并拍下艳照和视频，以此来控制王岩和李淑英，而杨斌则单独收取介绍费。杨斌落网后，经杨斌介绍的嫖客也均被查实，在等待警方的进一步处理。目前各种商家或平台为了促销，纷纷推出了霸王餐、颜值探店等活动，目的是为了吸引年轻的顾客。然而这种商家噱头里也暗藏风险，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致酿成悲剧。这起案件就是实例，两名女孩在遭遇侵害后不积极报警，选择及时止损，还一意孤行讨说法，更是将自己置于极高的风险中，更值得我们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宁波蚌埠结对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沈明权，蚌埠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王波到市经开区开展带岸下访，我市真金白银筑牢民生保障线。

0: 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机关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领导干部接案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活动，又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机制，推深坐实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群防群治、四元两师召开。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沈明泉、蚌埠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宁波市政府秘书长胡海达、蚌埠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沈明泉对韦秀芳一行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蚌埠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指出，自2022年建立结对关系以来，两地扎实推进六共六互结对合作，帮扶成效显著，希望双方在锻造产业引擎、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互动交流上携手共进，推深坐实产业协同、园区共建、科技发达以及市场应用等重点环节，共同打造标志性产业集聚，合力锻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实现更高品质、质效共赢发展，让结对合作的基础越来越扎实，携手发展与宁波结对共建，在深化产业共链、强化共建平台、扩大开放共通、增进民生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永蚌合作结出更多硕果，努力打造长三角城市合作典范。要位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依法依规处置与耐心疏导帮扶相结合，
1: 落实柔性说理式执法，严守行业安全监管职责，守护辖区道路运输平安。
2: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人事教育科负责人孙玉军：
3: 市委讲师团的这种微学
4: 服务中心建设，我们累计申请的中央预算内投资的项目是五个，资金量是1.04亿，不论是资金总量还是项目数量都居全省第一位，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市的养老服务的品质。今年以来呢，民政这个系统啊，围绕群众所需所盼，保障城市低保对象是66万人次，城乡特困10.8万人次，实现临时救助4765人次，累计发放了救助资金是4.9亿。
5: 节目中，市民高先生反映：
6: 我们买的是平壤公墓寿元石山区，我父母在那个地方，被墓的底下长期火化的，因为我们都是
4: 估计9月份就可以招标成功，10月份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场维修。你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事后啊和你保持联系，如果有问题啊，我们及时的帮你维修。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沿路大桥主桥合龙跨河段全线贯通，怀远县科学田馆护航秋粮丰收，蚌埠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迎来了首个新学期。开学季市场监管部门专项排查槟榔，警惕槟榔致癌风险。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室。
1: 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笑报道，9月3号晚上10点50分，延安路大桥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主桥最后一段钢箱梁成功吊装就位，淮河流域跨境最大的斜拉桥实现合龙，跨河段全线。

0: 贯通。记者在现场看到，测量人员第一时间冲向合龙口，全站仪、水准仪同时架起，数据逐点采集，逐项比对，接缝间隙、桥面高差、轴线线形，所有关键指标全部精准达标。据中铁四局延安大桥项目工程部部长汪宝玉介绍，合龙接缝的间隙越一致，焊热接奢就会更加均衡，这样成型焊缝的质量会更高，大桥的结构也会更加稳定。数据合格，焊接立即跟上，焊工分组上阵，在桥面、在钢箱梁内部，焊花同时亮起，把合龙段牢牢地固定在主桥上。施工人员连夜完成了合龙段的固定，昨天早上全面启动焊接焊缝工作，为后续的施工条件创造更好的内容。三年坚守，两座141米高的蚌埠之门主塔拔地而起，64对斜拉索次第张挂，精准合龙见证的是一座桥的品质，焊花闪烁映照的更是万千市民对通途的期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业方面的新闻。当前怀远县83万亩糯稻进入到孕穗初期，部分基插秧田块开始进入到突破口的抽穗期。针对出伏后昼夜温差增大、多阵雨等天气特点，农技人员走进了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田管，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巡查田块，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白莲坡镇种粮大户周玉官：
2: 我们今年就转了3000多亩土地，种植的全部是梗糯稻，其中基插秧1000多亩，目前基插秧的那个全部在破口抽穗秧化期，为了把这个质量和产量搞上去，我们今天组织了2台无人机在打这个破口药，防止这个稻曲病、稻瘟病，还有这个卷叶虫等等。我们这正常的是2天就能把这基插秧的1000多亩全部打完。
1: 出伏后水稻进入生殖生长关键期，植株抗逆性减弱，高温闷热天气极易诱发穗期病虫害，同时易出现植株早衰、倒伏、空比例增多等问题。中后期精细化田管直接决定粮食产量与品质。怀远县农技推广中心植物保护室主任王同穗：
3: 我们重点推行科学化、精细化分类田管模式，在水浆管理、施肥管理以外，病虫害防控是当前重中之重。我们严格按照破口前预防、抽穗期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处统防统治，避开中午高温和水稻秧化时段作业，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1: 怀远县农技部门发布中后期水稻田管技术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进村入户下地指导，针对不同苗情、不同地块分类施策，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核心措施，保障水稻稳健生长。怀远荣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0: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3号蚌埠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举办了科普启蒙开学第一课，邀请了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詹秋文做讲座，让首批入校的一年级新生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元气满满地开启校园新生活。
1: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詹秋文以做一粒草种子为题，与小朋友分享了他和团队在高粱与苏丹草杂交种选育工作方面的故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农业选种一线，在土地上深耕不辍，培育出高产优质适应性强的杂交牧草品种，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空白。詹秋文：
4: 让我们的小学生了解科研工作的神奇与快乐，引导他们树立科学小梦想，爱探索，爱思考，希望他们像小草种子一样，在知识的海洋里茁壮成长，勇敢坚强，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1: 优质的课堂体验离不开高标准的校园建设与完善的硬件配套。二十小中创校区占地面积53余亩，规划36个标准化教学班，配有图书行政楼、教学综合楼、多功能报告厅、食堂、体育馆、地下停车库等主体建筑，架空连廊贯通全域，通行便捷。同时配套标准

0: 把室外足球场、篮球场等各类专业功能室、教学设备、办公设施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文体活动、师生生活需求，有效补齐城东片区教育短板，缓解区域学位紧张问题。蚌埠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校长朱红：
1: 学校设置有小学部24个班、中学部12个班，预计招收1620名学生。我们学校依托蚌埠第二实验学校教育集团的优质资源，是一所紧密联系的办学校区。学校将持续抓实内部管理，深耕课堂教学，厚植德育根基，丰富校园文化，全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公办教育，助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暑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高效完成了各类校园设备采购、物资供应等交易项目54个，交易金额5942.47万元，节约资金20.25%，交易周期压缩了23.6%。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家银行提供了社保卡及时制卡服务，布设制卡网点390家，为群众办理社保卡申领、补换、挂失、解挂等各类基础业务，实现了社保卡服务全域覆盖、就近可办。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0: 今日提醒，
1: 我们来听一条市场监管部门的提醒。金秋开学季，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执法人员深入到辖区的各中小学周边商超、便利店、小卖部，开展了槟榔及其制品专项排查整治普法宣传行动，压实商户主体责任，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槟榔属于中药材，不得作为食品原料加工使用，严禁将槟榔标为食品进入到销售推广。广大青少年要自觉远离槟榔制品，家长要做好家庭引导和教育工作，共同守护孩子身体健康。据了解，槟榔纤维粗硬，常年咀嚼相当于让口腔黏膜做砂纸训练，会增加黏膜创伤、破损和炎症的风险。更严重的是，槟榔中含有槟榔碱，是明确的致癌物。槟榔制品制作过程会添加石灰等化学物质，进一步加重危害。长期反复的物理化学刺激，可能诱发口腔黏膜纤维化，嘴巴逐渐张不开，黏膜发白变硬，进食说话受限，为癌变创造了温床。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商户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住校园周边经营红线，坚决杜绝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及其制品。

0: 对违规销售、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持续整治清理校园周边槟榔销售乱象，全方位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东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到29度，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是20度到21度，预计明天9月6号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重大事故
1: 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计价秤需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等防篡改功能。集贸市场公平秤自明年1月8号起需符合新检定规程，并接入全国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实现全程可追溯。
2: 近日，北京密云警方赴外省打掉了一个以直播砸金蛋100%中奖方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刑事拘留25人。目前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
3: 所谓100%中奖背后藏着怎样的套路，又是如何让400多人都上当受骗的呢？
4: 今年7月，北京的林女士在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鉴宝直播。
5: 直播的说有藏品的藏友可以在他那儿投骗，成交之前什么费用都不交，成交之后交5%佣金，还有3%税。
4: 听到成交前不收取任何费用，林女士觉得可以试试，并通过客服发送的链接进入了另一个私域直播间。
5: 小程序里边王总的就出现了，就是说咱们现在呢玩个小游戏，砸金蛋，金蛋里边100%的中奖，就是说没有空的。最低的18.8万现金当场返到咱们账户里边，如果要是物品，比如砸出是古币了，起拍价能110万，他就带着直接上拍。
6: 好，现在开始，24号，
7: 来，24号，
6: 对，藏品，恭喜，
7: 恭喜，藏品一件，
6: 恭喜。
4: 直播中，这名自称王总的男子承诺，每个金蛋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小的金蛋700-800元一个，大的金蛋几千元一个。抽到的奖品10天后发货。除此之外，直播间里展现的各种细节，也让当时的林女士心动不已。
8: 屋子里边摆了一个箱子，全是特别仿真的那种连工券，你只要砸中了，我现场就给你转。这也是他们去引流、去吸引这些人砸金蛋的一种手段和噱头。
4: 客服称，他们有自己的拍卖平台，金蛋砸出的古董可以放在上面进行拍卖。就这样，信以为真的林女士投入20000多元，在该直播间连续3天砸了12次金蛋，砸出了多个所谓的高价藏品。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根本不提回收拍卖的事儿，甚至干脆将他拉黑。意识到被骗的林女士选择了报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密云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刑事拘留25人。审讯中，犯罪嫌疑人交代，除了在直播间里营造诱导群众的假象之外，那些所谓的高价藏品则是他们在批发市场采购的普通工艺品，所谓的拍卖网站也是他们自己制作的，价格、浏览量、成交量等数据均可随意篡改。截至目前，警方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涉案资金20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8: 提醒大家，无论是在各种平台，千万不要相信这种抽奖一定能中奖、一定能盈利的这些话术。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路透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会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
2: 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2: 泽连斯基称，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布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1: 九月四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
2: 市场分析认为，中长期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3: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的三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自2013年起，德国、土耳其、荷兰、奥地利等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荷兰央行本月2号宣布，已在今年3月至8月期间，将约86吨黄金从北美转移至伦敦，并称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 19% 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
4: 应该能够看到哈，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呢在出现一个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到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哈，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0: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学知识，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此前一天，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目前，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创2025年6月以来新高。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从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今年以来，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35年来的年度最高纪录，因麻疹住院的病例为248例。目前，该机构尚未将宾夕法尼亚州上月报告的2例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计入统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福建、广东这一带降水进入收尾阶段，仍然有降水出现，警惕次生灾害发生。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水不多，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有弱的降水，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此外，受到克洛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等海域有6到9级风，注意防范。北京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16到26度，银川19到31度，榆林

0: 16到26度，渭南22到31度，咸阳24到30度，拉萨11到23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3到35度，宜宾24到35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5到24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21到31度，安庆22到28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4到30度，泉州25到32度，漳州25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6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转中雨，偏北风4到5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2: 感谢您的收看。

0: 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
1: 您缺乏点奸诈，赵德一这个人物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
2: 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再把它凸现出来。
1: 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
3: 点亮梦想，传承希望，欢迎收看一鸣惊人，我是董毅。又一个周五之约，那今天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您又会看到哪些新的面孔，听到哪些动听的嗓音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筑梦团的三位嘉宾老师。
4: 京剧名家王平，黄梅戏名家吴琼，戏曲评论家崔伟。
3: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好，那接下来啊，咱们一起了解一下竞演规则。
4: 每个节目表演完毕，竞演者将直接登录央视品 APP 筑梦榜单，接受观众的加油点赞。根据榜单上的点击量，将有机会参加一鸣惊人栏目的年度盛典。
3: 好，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竞演者上场。
5: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傅佳，这是我的女儿小桃子。
6: 小鸡去小田鼠家做客了。
5: 我是从6岁开始接触京剧，学习的是花旦。从事这个行业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南上求学，学习京剧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的一些剧目。第二件呢，就是我的爱人呢，我们俩也是大学的同学，在我的艺术生涯上对我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6: 这个好，来。
5: 去年生下了我们的小宝宝小桃子。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那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家庭来服务的。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家庭地位是第一的。

0: 好，谢谢。傅佳今天刚才演唱的也是梅派代表作了，
1: 是的，
0: 西施，
1: 是，
0: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尤其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你演得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琴师啊。
1: 啊，是的。今天呢，给我伴奏的是我的老公，也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青年琴师胡谷月。
0: 哎，欢迎欢迎，胡谷月啊，今天这个傅佳演得好不好？好，谢谢你的支持啊，真是脱腔保调，所以才更加的成功。傅佳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
1: 对，有一个快2岁的宝宝。
0: 下回也好好的熏陶熏陶他，有没有计划？因为先生是琴师，你又是京剧演员，想没想过到他这一代是不是要往这个上面去？
1: 也有想过，如果他很喜欢或者也是这个里面的苗子的话，会考虑让他也学习我们这个行业的。
0: 嗯，太好了，好像看到了马上就能登台的一个小小接班人了哈，
1: 争取下次来。
0: 好，太好了，我们等着他一鸣惊人。
2: 我觉得傅佳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演员啊，这个也小有名气，国家京剧院在这么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艺术家前辈在供你去参考去学习，同时借鉴了很多，尤其梅大师的东西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些体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继有人，我们你看大大气气，这个非常端雅，而且呢这个表演当中不温不火，是吧，这个让我们看着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统，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我们能继承下来，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啊，每天可以跟你们一块儿一起研究唱腔，同时呢，你还能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能给你提出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样珠联璧合以后，可能，走的路会更宽更远。
1: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3: 他的声音线好像蛮宽的，就是不像有的时候那个京剧演员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比较窄，他的声音

0: 别的宽。那个崔老师、王老师，我这是我听的最强烈的感受。嗯，不会是很多好那个京剧演员嗓音有那么宽是吧？
1: 又宽又亮
0: 啊！对对对，又宽就显得比较厚实的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声音，让我挺喜欢的啊！谢谢您。
2: 傅家不用说了，这个非常好的演员。一个的特点呢是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最初是从学梅派开始，后来又跟了这个杜近芳老师，他是在传统梅派的舒展大方的基础上呢，又吸收了一些杜近芳老师比较女性化、比较这个时代化的一些风格。所以这段唱你也能感觉到，他并不是完全的用梅派的那个声音和唱法，但是这段唱的今天的效果特别好。其实里面唱段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段都能留下。他没唱水殿风来，他也没唱的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里，他唱这段我觉得是反而更体现他的功力，因为他这个二六之间他本身的那个气口啊、伴奏啊是比较短的，他要拿捏的非常好。总来说呢，我认为傅家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而且他你看他的性格气质很静啊，
0: 特别稳，
2: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祝你越来越好。
3: 谢谢您，
4: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老师们都对你寄予厚望啊，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尤其今天咱俩约定了好吗，下回一家三口一起一鸣惊人。
3: 好的，
4: 期待你们三口
3: 一定早点来。
4: 期待期待。好，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3: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天为我伴奏的呢是我老公，所以在一起配合的会比较默契一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为我加油点赞，多多支持。
4: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大家好，我叫郭桂叶，来自河南鹤壁。因为我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从小我就喜欢戏曲，我现在在鹤壁市牛派艺术研究院工作，主攻花旦、刀马旦、玩玩生。单位家里边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去练功学习。我就想让自己在戏曲发展道路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好，谢谢。
1: 学这个豫剧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学豫剧十几年了，因为我12岁就开始学了。
1: 哦，我就发现在河南好像生活你不会唱戏就觉得

0: 跟不上时代了是吗？
1: 我们那儿不管是你家里边只要有大喇叭的地方就是放的河南豫剧。
0: 那你家里面人除了你之外还有人在从事豫剧工作吗？
1: 我有一个堂哥也是学豫剧的，堂哥从小对我影响就非常的大，他是唱武生的。我进到戏校的时候，他就天天晚上督促我练功。别人练功，白天练完，晚上就出去逛公园，就出去玩了。但是我哥哥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拿了这么长一个藤条，如果我练得不好的话，他就用那个棍子就摔我。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有怨言哈，不理解。
1: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我就想着别的都是交的一样的学费，别人都出去玩了，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但是现在非常感谢他，因为一分汗水一分付出就多一分收获，有了他当年的那个对我的严厉，才有今天在舞台上扎实的基本功。
0: 太好了。那现在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也挺多的是吗？
1: 对，我们金老师要求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练功，练好基本功，扎实基本功，然后演出的时候让我们年轻人去演出。
0: 那金院长这回知道你们来这儿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1: 知道，他还说，他还督促我们说一定要拿出好成绩，
0: 为院里争光哈。
1: 是的，
2: 金不换老师手下的年轻演员吧，都特别感觉到他们特别敬业，都是舞台磨砺出的那种功夫，这点呢我觉得特别明显。还有一个呢，这个演员的腰腿什么都挺好的，他演这个台上很活，可以看出刚才就是说他下的功夫，而且他在非常匀称，很好的一个演员，很精彩的一段表演。
1: 谢谢。
3: 我想问问那个常大师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笑声是在哪个地方？一边唱一边笑是什么位置上？
4: 掌声的顶级不齐啊！
3: 对，
0: 这一句，
3: 对，我感觉你在唱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乐队的声音太重了，我就没有太听到这个。不清啊，就好像听得不够清晰了啊。
1: 可能是我唱的还不足。
3: 但你刚才拎出来唱的时候就特别清晰啊，就是像这种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这种亮点，它是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建议就下次在演唱的时候呢再把它凸显出来。往往有的时候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所以人们才能够更加可信度，就是有这么一点问题吧。其他都特别好，真的是很好。
1: 谢谢。
5: 挺好，就是不过瘾，太短了。太短了这段。这个刚听到点兴奋，哎，夸这把时间用足的。
1: 好
5: 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发现的更细致一点啊。
1: 好。
5: 另外他这个装束，
3: 对，我刚刚我们俩商量
5: 有一 点
3: 你们是算大半小半？
1: 小半。
3: 为什么也贴片子呢？
1: 因为我们如果是大半的话，就是后边那个大帘子、那个、
3: 我知道你们这个叫我们古黄梅戏里叫古装半
1: 啊、
3: 大小半结合后面梳的是辫子，不是那个线引子，然后呢前面也贴的是片子。但片子为什么我刚才跟王老师商量为什么没有带花啊？
1: 这个服装有点改良
3: 啊、所以就
1: 然后
3: 是也改良了，
1: 避免了花的那个、花的带的。
3: 对，
5: 因为你上下有点下边沉，你知道吧？
1: 有点不协调。
5: 下边沉，你看你头上这些东西，哪怕再装饰一点，因为小红娘很俏皮，也爱美，
1: 对，
5: 当然也爱捯饬，稍微有一点点在。你看上面黑这块都是有点凸，
1: 好，
5: 再把它丰满一点，可能更漂亮一点。
0: 好，谢谢三位老师。这个回去啊，跟金院长说说，给咱年轻人的服装啊、行头再重新再置办。
1: 好的，
0: 让他更讲究一点。你就说我说的
1: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6: 对于这次的表演呢，感谢专家老师对我的认可，也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意见，说我唱腔的喷口的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下次呢我会继续改正。还有评委老师对我的这段演唱说觉得可能有点太短了，还不够尽兴，那么下一次呢我会再选一段更长一点段子让评委老师尽兴，让观众朋友们喜欢，加油。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7: 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迎正。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美食，喜欢做饭，因为美食和做饭和京剧有非常的相通的地方，都是讲究劲头和节奏感。在以后工作当中，我要秉承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弘扬京剧国粹文化。

微臣若问在皇陵举兵，皇兄，俺愿来人，两位弟。

0: 好，谢谢。王莹正，我们的专业演员出身啊。哎，我觉得你瘦点了。
1: 对对对，我减肥来着。
0: 我记得上次好像看你比现在要更，
1: 比现在胖。
0: 是老师给你的压力大是吗？
1: 是我自己觉得在舞台上，有一些形象啊、角色啊，我觉得应该瘦一点，可能更符合这个人物。
0: 就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比较难吧？你都怎么瘦成这样的？
1: 一般都是晚上不吃饭，上午早上9点。练功练到中午11点，然后中午不吃主食，然后呢
0: 早上也不吃饭
1: 啊？这早上一般起不来，所以就不吃了。
0: 不是你今天起啊？这早饭就省了是吧？
1: 对，早上8点半起来，9点到团里练功，然后练基本3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吃点这个青菜啊，肉之类的，主食不吃，然后晚上也不吃。
0: 你扛得住吗？
1: 还行，现在正在坚持。
0: 坚持多长时间了？
1: 有3个月了吧。
0: 3个月了，那你�瘦了多少斤啊？
1: 现在瘦了35斤了。哇！
0: 哦，怪不得前一段时间你还说起来，
1: 对对对，
0: 说跟着那个李宏图团长说了，
1: 对对对，
0: 去他那儿找点什么吃的垫吧垫吧。
1: 对对对，现在早上还是团长比我去的还早。我9点去的时候，团长已经活动完了。
0: 你看看人家那一直坚持练功，然后把早点都给你买好了。
2: 35斤。这一大块没了，35斤，这一袋面也就50斤，你也得有底气，你这唱得需要有气儿啊。你看早晨不吃，中午吃点菜，晚上不吃饭，你靠什么？
1: 主要是保持，现在基本上以鸡蛋啊为主
2: 啊，
1: 吃一点这个蛋白质多一些。
2: 那还是得吃一点啊。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咱不能为了减肥而减肥，
1: 是
2: 把身体弄坏了。
1: 是，
2: 然后你再想用身体再补。

0: 坏了，顶不上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啊，中规中矩，而且呢，这个透秀啊，这个各方面都没有毛病，但我就感觉好像底气不是太足。闹了半天是饿的，
2: 减肥减的。
0: 对了，
2: 到现在没吃饭呢。
0: 咱不行不行
2: 啊、
0: 哦！我觉得啊，
2: 王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啊、哎，他很可能很快就全功尽弃，
0: 是吧、
2: 对，还是尽量的让他
0: 听听歌唱家的。
2: 不，因为他减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说啊、专家一说，你看，我觉得你气息好像就不像想象的那样。他就回家一琢磨，那算了吧，放开吃吧。一吃啊，那35斤啊，他减三个月减了35斤，那35斤回来3天就回来。
0: 那吴老师给他点什么建议呢？
3: 对呀、怎么样能够保持他的体型，然后还能有气质？
0: 哎，对对对 对, 对。
2: 你比如说我吧，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要是唱大戏的话，体力吧，如果因为我是比较偏瘦型的，我也是不敢多吃啊，就是我也想吃，有时候也饿得慌，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两者要兼顾吧。我建议啊，就我来说，一天是2顿饭。就现在是不敢吃3顿饭了，早上是要吃，然后呢练功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早吃，就5点钟就吃饭，5点啊或者4点半我就开始吃饭，不拖到那么晚，所以这样呢也会对你的体力补充也很重要。
1: 谢谢您、谢谢您老师。谢谢。
3: 你看我就觉得吧，崔伟老师坐这儿就特别好，因为崔伟老师没有这障碍，想怎么吃怎么吃，对吧？
4: 想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也不是太胖，起码身体第一，工作第一。嬴政今天的唱呢，我认为呢他是挺好的，而这段唱呢是非常显功夫的。但是我刚才觉得王平老师说呢，我有感觉，就他最后的气息到最后的那个字基本上都滑下来的，他原来唱的还是挺透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唱的感觉到就是那气息顶的那个球拍那通透感也比以前稍微的有点逊色，就气息上的。但是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王明老师。
0: 我觉得他的音色啊，真的你要保持住。你今后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空间很大的一个花脸。
4: 对，他是
0: 真的。
4: 球拍里面还有亮音，有那个爆破感，挺好的。
0: 他很通透的，
4: 很通，
0: 同时没有毛病，这个很重要的。
3: 你看，老师都赞不绝口。
1: 是是。
3: 哎，老师刚才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1: 是有道理。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宝清县龙江剧院院长柴进。我院呢是1960年成立的宝清县评剧团，至今已60年。最主要的就是每一年送戏曲到乡村，无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我们的学生，大家天天在一起。演完出以后，业余时间拔河、跑步、下下棋，我拥有这样的团队，这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口号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今呢，农民兄弟那可是美透了，铁阀门、专院套，出门就是水泥道，鸡鸭鱼肉随便造，这小日子
1: 都美出皮皮毛。

情报发布了，咱们农民的思想

王振将军三次踏

0: 谢谢，谢谢几位精彩的表演。这个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咱们龙江剧的小戏，应该也算是戏歌了，是吗？
1: 龙江剧表演唱
0: 啊，龙江剧表演唱，来自黑土地的朋友们，谁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院团呢？
1: 这个呀，这个得由我们院长来介绍。
2: 对，
0: 院长，
1: 对
2: 对对，
0: 来，掌声欢迎。你好，你好，
3: 我们是宝靖县龙江剧院。最早我院应该是1960年建的，是宝清县评剧团。
0: 哦，评剧。
3: 对。哦。2013年更名为宝清县艺术团。1999年我们加入了黑龙江省龙江剧的联合体，改为宝清县龙江剧院。2013年转起改制，我们变为宝清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0: 以前是评剧团，现在是龙江剧。
3: 对对对。
0: 有唱评剧也有唱龙江剧的吗？这个剧种都不一样。
3: 没有了，那个唱评剧这些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嘛。剩我们这些都是龙江剧演员。
0: 那咱这个龙江剧演员，咱团有多少人呢？
3: 我们团现在31人。
0: 31人、主力都来了呗。
3: 基本吧。
0: 基本吧。
3: 基本吧。
0: 那你呢？
3: 我是乐队出身。
0: 什么乐器啊？
3: 那个五彩打手锣的。
0: 哦，今儿你点评点评，你这个团员们演的咋样啊？
3: 太好了，从3个月一直到现在，每天每天这么练，虽然只有6分钟展演时间，他们苦练了3个月，我是每天我都跟着他们在一起，太苦了太苦了，现在腿上基本上还是青的紫的呢。
0: 你看看这个院长哈，就心疼自己的团员们，咱把掌声送给他们吧，好不好？辛苦了3个月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也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4: 我觉得剧种啊，哪个剧种都有哪个剧种的看点。你比如花鼓戏的牛，你比如人家这个龙江剧的这个手绢工，他这个今天把那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幸福生活，你弄一红手绢在那儿不停地耍，我觉得没有这个花有意思。但是那花又起到手绢的作用，它让演员手有地儿搁，而且呢也有一种寓意，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们今天特别好在哪儿呢？既有龙江剧黑土地的那种音韵，它在内容的叙述中呢，它又有一些时代的相对快节奏的、相对年青春一些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表现效果。总的呢，我觉得这个龙江剧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一个戏没有这种当代生活和朝气的话，它很难感染观众，它可能只能越来越感染一些老观众，它不会感染更广大范围的社会观众，更不可能感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发生变化的享受生活的那个当地的观众。
0: 谢谢，谢谢崔老师。

0: 想，他们今天呢在台上这种热情吧，这种朝气的这种状态，挺能感染人的。就是你看北方戏和这个南方戏不一样，你看像我们有天仙配七仙女，七仙六个仙女在台上唱，但是这个形式我就觉得是挺好的。也要是其中有那么四个姐妹能够再有一段单独的这种，我觉得肯定就会更丰富一些了啊。对，现在就是整个的是有一点，就是节奏上有一点平和。
1: 好，谢谢吴老师。
2: 非常好看的一个组合，一个团队表演呢，我觉得还是剧种的问题。你像龙江剧，他们就可以拿这种东西，黄梅戏我们就可以是另一种形式。你像我们京剧，如果出来六位姐妹们，肯定是当当个里个当当个当当里得当当水袖，就这种了。所以各个剧种走得远与近，我觉得取决于什么呢？他这个剧种的这个有没有人去发扬，有没有人去传唱。我觉得龙江剧有这些个年轻的这个靓丽的姐妹们哈，你们再这么高兴的再去表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力和它的一个传染。今后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这个弄出更这个畅快人心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我们的观众。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好，谢谢三位老师。其实我觉得呀，今天咱们带来这个题材特别好，来自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发家致富、脱贫致富，尤其今年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唱出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3: 我们的龙江剧表演唱甜蜜的黑土梦，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我的家乡宝清县，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请为我的家乡点赞，为我们的团队点赞，加油！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4: 我叫马永祥，现任呢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
5: 我叫李月英，是保定市电影公司退休职工。
6: 我叫吕建明，来自保定。
4: 我是退休之后啊，京剧也始终伴随着我。
6: 和二位合作感觉特别高兴，希望呢今后呢为这个戏曲呀，为京剧呢能做点贡献。
7: 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8: 你问的是他。

0: 尽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还真是有点后怕呀。参谋长，运不好请抽一支

0: 好，谢谢。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是专业出身，我从事了也就说17年的京剧武生，干了30年的文博工作。我改行这30年来呢，也文的武的，基本上还都没有放下，经常啊登台表演，我要一如既往的啊，去宣传、去钻研，演唱京剧艺术。
0: 好，虽然说离开了专业的舞台，但是这个对于他的热爱从来没有减轻过。
2: 我呢，从小也是爱好京剧，这是我的师弟马玉祥，我们是在一起啊，经过那个戏校的努力呀，曾经演过全剧的《杜鹃山》，还有全剧的《红云岗》的红嫂。后来这是退休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完了以后呢，还是又拾起这老本行来了。生活特别丰富，早晨起来跑步啊，完了以后跑完步踢毽儿。踢完毽儿以后，就和一些爱好这个京剧的朋友们在一起聚在一起，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大家互相切磋，
0: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对，
0: 来，
2: 是。
0: 我们的胡传魁老师，
3: 我呢是也是以前也是专业的，79年毕业于河北戏校，第一出戏开的坐在道马，后来中间走调到湖北，从湖北调回来，也有30来年了，也是不干了。但是通过这次平台，特别高兴。以后呢，还继续呢，把咱们京剧呢是这个能尽的一点微薄之力，我也是现在也教学生，
0: 太好了，
3: 谢
0: 谢
3: 谢，
0: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4: 三位好像刚才一介绍都是专业的，是吧？然后刚才这个像马先生说离开剧团30年了，是吧？我觉得您应该继续的把我们的国粹艺术，您这么热爱，我们不光您自己，还要多普及一下。在您周边的这些个年轻的这些个戏迷爱好者，多发展他们，把您的经验和体会多传授给他们。但是我就刚才，说到您一点哈，您整个的扮相，上来有那种气质，但是您缺乏点这个奸诈。刁德一这个人物，应该再让他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一点。您现在有点太严肃了啊，这有点指挥别人那种感觉。同时，您内心的东西没有表达的太多，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您有一个硬伤啊，不寻常。您这"常"字儿，您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啊，不寻常，这就是您的一个起范儿。胡长魁配得非常好，还让这二位呢把戏做足了。包括那个，您看抽那烟，对着眼神看着刁德一的反应，你看我们看得很细啊，看看怎么刁德一你怎么不高兴？这是我的认识的，你怎么这反应？这都出来了。阿庆嫂声音也非常好，表演上包括那个，这是特点的阿庆嫂的一个姿势啊。打完火之后，有那么一个照片啊，是非常的，您掌握这个特点了，再努把力。在教学也好，在普及上，咱们再多下下功夫。
1: 好，谢谢王
0: 谢
1: 老
0: 谢
1: 师。
0: 王平老师，京剧啊，你像这样的现代戏，我们也从小听，特别喜欢。但是我们也就是这么水着听、水着唱的。像王老师讲的这么细致，我都听入神了，特别的，我也学到很多，真的。就是阿金嫂，我觉得有点紧张，其他我都觉得挺好的。胡尚伟演的也特别的棒，好，谢谢吴青老师。
5: 我觉得阿庆嫂这位老师啊，挺值得佩服的。因为他学的是张艳霞，他在吐字的方式上面，在他的歌唱的旋律上面，他是腔是很按着张艳霞去，他不像一般的那个学肖家浜的，好像就是大陆，他那个下过功夫，所以他很清晰，而且扮相气质上的像阿庆嫂，不是像那个农村大嫂，而是像那么一个像王平老师要求的人物。哎，那个胡双奎那个老师，我认为好。他不但表演好、唱得好，我认为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演这个戏他干净。
4: 对，
5: 现在好多票友也好多专业也好，把这胡双奎演得特别脏。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经常看周国通先生这出戏，人家那个胡双奎不像现在似的，那是非常非常的粗，但是呢，也是还是非常有舞台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像。我觉得这个老师呢，他在线的还是非常好的。
0: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
6: 好，谢谢老师们。
0: 下回呢，还可以搭档，也可以单独来演。对不对？好不好？
6: 好的，
2: 我争取
6: 谢谢。
2: 来，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1: 根据今天王平老师评委的评价呀， 以后我再表演这个刁德一这个角色上呢，再从这个阴险狡诈坏的程度上，
2: 应该再演的
1: 再
2: 深入一点，
1: 再刻画它，
2: 奸诈一点，
1: 哎，这样就像真刁德一了。
6: 对对对对，
1: 现在还不行，有点像郭建光。
2: 请大家为我们
1: 加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乐的时光啊，总是过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啊，已经接近到我们本期节目的尾声了。在这儿啊，再次提醒您，千万不要忘记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央视频 APP 一鸣惊人栏目，为您喜爱的选手点赞加油。我们在这儿期待您的参与。好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于长龙和罗登云固守蒲圻县，就这个胆量啊，咱们说容易，确实难做呀。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一般的人早吓跑了，一看吴三桂几十万大军扑来，早就麻爪了。就于成龙这个胆子值得学习，他跟罗登云商量好了，他在城头上据守，罗登云出击，等城头上一放箭，罗登云率领军兵掏开城门，放下吊桥，嗷一声冲出去了，打吴三桂军队一个措手不及。虽然他人多势众，事先没有防范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弹丸之地的小县城居然敢抵抗他们的大兵。人呢，犯错误就是马匹大意，就是没想到才栽跟头，这下乱了套了，被罗登云手起剑落砍倒了一片，那些清军嗷嗷之喊，勇气倍增。哎呦，于成龙在城头上一看，行啊，马上告诉手下的人，冲出去，都冲出去杀。又增援了五六百人，以一当十啊，吴三桂的军队抵挡不住，往下溃退，跑吧。跟开了闸的洪水相似，不用叫人杀死，急死的踩死的大有人在啊，这就阻挡不住了。所以清军士气倍增，越杀越勇，一口气追出去15里。后来于成龙一琢磨，别追了，再追追到吴三桂大部队里头就麻烦了，毕竟我们人数有限呢。跟罗登云一商量，收兵，这就叫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在回来的路上10几里地，锣鼓帐房枪刀器皿军需用度堆积如山，捡吧，能背的背，能扛的扛，能推的推，能拉的拉，得了不少战利品。这一回到城里边，把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消息传开，咱们打了胜仗了，人们都高兴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来疯，人来疯，这话怎么解释？就是一高兴精神头来了，跟方才是判若两人。咱这么说吧，这仗打胜了，接踵而来的都是好事，老百姓安心了，军队有勇气了，哎，对于这县城坚守也有了把握了，样样事儿都是好事儿。人心安定之后，哎呀，于成龙就琢磨，我不是这儿的守官呢，这任务不是我的事儿，我是帮忙啊，既然把县城稳定住了，我得办我的事儿去。他把罗登云找来了，两个人一商量，把县城交给罗登云，你在这守把着，我得走。
3: 哎呀，于大人，
2: 跟您真没处够啊，真没想到您力挽狂澜，把一座死城又复活了。我更没想到咱能打胜仗，这都仰仗着大人的虎威。您要一走，我心没

比，罗大人，我还有我的事儿。再说我是个文官，只能给你出点主意，帮不上大忙。你先在这守着，等着巡抚大人的示下，我相信缓过手来，能给你派援兵啊，稳住。我明白。罗登云信心十足，在这手把着蒲圻县，咱不说，单说玉成龙带着蒲松回转到山里边去，看看那军桥修的如何了。本来他是守桥修桥，他一掐手指头算，正三天。哎呀，心说我走那阵儿差三分之一就修完了，耽误了一天还没修上吗？等他回来一看，心放下了，桥修完了，工程告竣。哎呀，这儿的陈拔总高兴，于大人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发生什么事了？哦，没什么，我帮着罗将军把县城守把住了，击退了吴三桂的军队，我到处守着，我就回来了。甭提这事儿了，桥修好了，修好了，请您验收，必须坚固，过人过车。那分量可不轻啊！哎，那您看看吧。于成龙心真细，领着不少人在桥上往返走了几趟，在上面还蹦跶蹦跶，这桥身一点都不晃动，说明挺挺实。于成龙放心，刚回到桥这边，大部队就到了。这清军的部队是源源不断的开道，想过了桥去抵挡吴三桂的军队。哎呀，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坐在山坡上在这看热闹，就见这个军队战马稀溜溜直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这过，过了一队又一队，过了一群又一群，谁也没在这数数。于成龙盘算着一万多人过去了，哎，后边还有多少？他站起身来回头一看，好嘛，铺天盖地呀、啊！这部队都到了。于成龙心说，都在这小桥上过，这小桥能承受得了吗？快过，千万别出事儿。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累得实在扛不住劲儿了，就在这山坡上就睡着了。朝清给他盖上点衣服，一听于大人鼾声如雷呀、啊，跟打雷差不多。这些人呢瞅着都笑，心说可把老头累坏了，让他好好睡睡吧，不家谁也支持不住。本来一切都挺顺利，哎，偏赶上倒霉。就在于成龙睡了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天气突变，西北千天是乌云翻滚呢、啊，紧跟着雨星星的，又过了一会儿，雨点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这一下雨，于成龙醒了，啊，要下雨，大人，这雨看样还小不了呢。你看这天，于成龙坐起来看，可不是嘛，心说这要下雨可耽误事儿了。一个大军通过必然缓慢，第二，这黄河的水要一涨可麻烦了，把桥没了就过不去了，再把这桥冲垮了不就麻烦了吗？他正担心呢，一阵狂风瓢泼大雨是从天而降，那雨点儿都赶上大钱儿那么大，就好像天呐漏了个窟窿往下泼水相似，对面几步都看不着人呢。你想这么大的雨，当兵的过桥困难重重啊，一个个是叫苦不迭，前面的没走过去，后边人拥上来一挤，绷绷吧绷绷绷掉水里了，掉水里就冲走，说救人哪有功夫救，人太多太乱了，军兵就骂呀，骂的什么听不清。
后边大

部队就开道了，骂前边的走得太慢，当兵的也粗野，你推我，我挤你，全都挤在这桥上了。玉成龙一看坏了，这样陆续的走还行，要都在这停滞着，这桥哪能受得了？他隐隐约约就听着这个桥的木头声，嘎，嘎嘎，嘎嘎，嘎，朝廷啊，是不是桥要塌？不至于吧？哎呀，快去看看，大人，您这么大的年纪，您还跟他们挤？要挤到水里头可怎么办呢？大人，我去看，您等着。苏朝清领着几个人去看。果然桥身有点颤动了，但上头站着直哆嗦，哒哒哒哒哒嘎嘎嘎嘎嘎嘎。各位呀，快走，别在桥上滞留啊！这是普通的木桥，经不住啊！各位快走。他想在这疏散人马，谁听他的？再说了，风声雨声把他的声音都淹没了。就得周围的人能听见，远处听不见呢。那乱的是一塌糊涂。偏赶这时候，这雨因为下的太大了，上流积水甚多，这洪水下来了，跟牛吼相似，撞击着木桥，一浪高过一浪，把木桥就给淹没了。这浪过去了，露出木头板来，哎，又一个浪到了，桥又没了，那军兵就冒着危险在上头通过呀，掉下去的人车牲口不在少数。你想上面这一发水，那个水不是那么干净的，树枝子、树叶子、砖头瓦块，还有大石头，还有牲畜，还有死尸，从远处飘到这儿，全都挂到这桥桩上了。要把桥桩的这块给堵死，水流不过去，这不成桥了，成了堤坝了。那一冲不就冲毁了吗？玉成龙看得清楚，糟糕糟糕，快找长杆子，快快！老头子也豁出去了，嗓子也喊哑了，找来几十把长杆子，前头带着钩，玉成龙身先士卒，上了桥，就叫这些军兵拿杆子拨了桥底下那些脏东西，叫河水畅通。那么容易呢？那水多大的劲儿？有几次玉成龙好学没栽到水里头，幸亏叫朝清把他拽住了。大人，快上岸，这没您的事儿，您年岁太大了，不行啊。生扯硬拽把玉成龙架到岸上去了，苏朝京都拖巴了，一挥手带着百十来人下到水里去了。那个说他们不能被冲走吗？他们腰里啊都系上绳子了，一串拴在一块儿的，把住桥桩，这样能确保安全。一边在这抱着，一边在底下干活，把树叶子、树枝子、死人、死牲口，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把它排出。你说排出啊，也不行，因为水越来越多，雨越下越大。狂水猛涨，这黄河的水都要满槽了，那哪能忙得过来？还是那句话，怕什么有什么。桥能有30多丈，宽了下1丈8，上头那人都满罐，连牲口在车，前头的人走不过去，后边的人拥上来，正在这么个关头，就听这座桥咔吧折为数段，紧跟着被河水给淹没，桥上的人所有的东西翻了几个个，哗顺流而下，连影都见不着了。于成龙一看，哎呀，

0: 顿时是昏迷不醒。不心疼啊，好几百人呢、啊、那是命啊，那是。老头子等明白过来，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完了完了完了，几天的心血付诸东流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这可怎么办，朝廷啊，快动员人伐木头，马上修桥。他还想修，那么容易吗？那不是喷唾沫星子，人已经累得是人困马乏。就这样，过了河的算过了河了，没过的算没过，结为两段，冲走的那算认倒霉。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您说怪得着于成龙吗？则不然呢、啊、要有仇家，这事儿就麻烦。仇家是谁？正是河南镇总兵官李国栋。咱们前文书说了，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叫于成龙给杀了，李国栋怎么求情想办法也都落空了，他是恨透了于成龙。偏赶从桥上过的军队是他的属下，你看呢，冲走他那么多人马他没心疼，损失那么些东西他也不以为然，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他一打听是于成龙在这修的桥，嘿，冤家路窄呀，于成龙，这回我有报复的机会了。这还有什么说的？嗯，我这损失我叫你包赔，人命关天呐、啊、你赔得起吗？战争年月，你是贻误战机，就这一条你脑袋就得搬家。他马上提起笔来给皇上写了道折子，他是二品大员呢、啊，他有资格给皇上直接上折子，就狠狠地告了于成龙一状，参了他一本。那上大致内容写的是什么呢？把经过介绍了，但是他是歪曲事实，说于成龙修军桥的时候贪污了，质量低劣，致死国家的军队数百人，损失了东西多少多少，请皇上定夺。这家肿的可不轻啊。递上折子之后他还不放心，又给两军阵前的兵马大元帅大贝勒上善写了封信，让人专门给上善送去了，说为什么我的部队迟迟没过河呢？倒霉倒在于成龙身上了，于成龙修桥搪塞贪污，损失了国家的巨款，损失了军队若干等等等等，请求对他严惩。这封信也送出去了，他心说怎么样，嘿，于成龙啊，我听喜信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掉脑袋，我骑着马赶到近前，我看热闹，我喝着酒，我唱着曲儿，我高兴。您说这小子有多坏？于成龙一无所知。哎，后来呢，叫巡抚大人张超真把他招去了。于成龙把修桥的经过做了个介绍，把损失情况也如实地讲了。张超真说这事儿自然灾害，怪不到你头上去。哎呀，一会儿大元帅找我谈话，是不是为你的事儿？于成龙就问了，大元帅为我的事儿，我什么事儿？很难说呀，我眼皮直跳啊。我说北明宫啊，官场如战场啊，时时刻刻都得加小心，我好像听着风言风语，有不谁把你给告了是吗？听信儿吧。第二天就见这上善在军营之中无官挪移，桌子上放着李国栋那封信，他又拍桌子 又喊叫，就叫要把张朝珍、张大人给我请来。张朝珍来了，躬身施礼，贝勒大将军，您找我。你先看看这封信，有个叫于成龙的是你的下属吗？啊，新任武昌府的知府。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的属下怎么用这样的人？你看看信再说。张朝珍把信一看，署名是李国栋，明白了，知道这小子耍坏呀、啊！哎呦，这一状告的可不轻啊！张朝珍赶紧给解释：“大帅、大将军，下官有下情回禀，您听我解释，肯定不是这么回事。”李国栋万告不实啊、哦！李国栋敢骗我，我看他有意造谣生事，是这么回事。张朝珍据理力争啊，毕竟他是巡抚二品大员，他把详细的经过这么一说，上善听了听，哦，这么回事儿，哦，不是桥的质量低劣，
1: 是啊。
0: 你想过去10000来人了，要低劣的话，这人能过得去吗？后来下大雨，洪水暴涨，把桥冲垮了，于成龙能担什么责任呢？大帅啊，请您三思啊，于成龙是国家的干员，屡立大功啊，尤其这次我还没来得及保举呢，那守住蒲圻城就是他的功劳，要没有他，蒲圻就丢了，他还打了胜仗了，这样的人您怎么能处分呢？妈的嘞，李国栋这小子好悬误了我的大事。张大人，我相信你的为人，你也不能偏袒于成龙，算了，那这皮儿就接过去吧，完事儿了。哎呦，张朝珍这高兴啊，赶紧回来见着于成龙，跟他说了，北明宫只得可喜可贺呀，李国栋把你给告了，是怎么回事。于成龙是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张朝珍呢、啊、要没这么个官儿给他撑腰啊，100个于成龙也倒了台了。张朝珍说：“怎么办？忙里抽闲，来，我知道你爱喝，咱俩喝几盅以示祝贺。在这没喝了几杯，你说怎么那么倒霉？朝廷的天使官到了，张朝珍、于成龙听旨。哟，旨意来了，二人把酒杯放下，准备相案。”穿好了官服，出辕门，跪倒在地，以头触地：“臣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天使官把圣旨打开，高声宣读：“查于成龙修军桥不利，挪用公款，伪劣建筑，致死军队多人，实属可恶，本应从严惩处，念对国家有功，故从轻处置，着革职拿问，贬家为民，永不再用。钦此。”于成龙一听，什么？跟那贝勒说的是一点不假，看来我是丢官罢职。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长龙丢官罢职，落了个革职拿问。倒霉不倒霉？还用问吗？这都是河南镇总兵那个李国栋捣的鬼，在皇上那儿他上了道折子，这皇上也是个混蛋，不问青红皂白，偏听偏信，把官给夺了。那个时候封建年代，当官的就是给君主办事儿，他说用就用，他说不用就不用，他说杀就杀，他说拿就拿，那一句话的事儿，你还得谢恩。谢完恩之后，款待天使官，天使官走了，回去复命。于成龙也好，张大人也好，两个人坐那是相对无言呐。于成龙的火上大了，他倒不是心疼那个官儿。心说我干了十几年了，兢兢业业担了多少风险呢，抛家舍业，上有高堂不能侍奉，有一家人难以团聚，落了这么个结果，回到家乡见着乡亲们我说点什么，见着一家人我怎样解释，能不上火吗？那脸煞白，浑身都有点发抖。好半天还是张超真先说了话了。张超真也不满意，心里骂皇上偏听偏信，他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这是李国栋捣的鬼。我说北明兄，你精神呢最好振作振作，你听我说，皇上一时不明，中了小人的奸计，这是个误会，我敢担保，我马上写折子递到北京，向皇上解释解释，我敢保你官复原职，你也就蒙一时之冤，你哪儿都别去，你就住到我这儿，我现在人手不够用，你就全当给我帮忙了，北明兄，你可愿意？哎，巡抚大人，您对我呀有知遇之恩，天高地厚，我没法再说了，我曾下过决心，如果有来生来世，我变牛变马以报大恩，但是说眼前的事儿，我现在是个无职的白人了，我什么都不是了，留到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愧于见人呐。我想跟您请个假，明天我就走，确实我也想家里的人，这阵无官一身轻，回家种地去。哎呀呀呀呀呀，北明兄啊，你这人怎这么固执啊，我说不让你走就是不让你走，你消消停停住到我这儿，不听也得听，人呢有七灾八难，遇上点打击撞撞南墙这也不稀罕，哎，你这何苦来的，你心胸应当开阔一些，皇上是圣明的，小人是存在的，哎，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头去，你看好吗？ 我于成龙有心再固执，他一看张超真太为难了，寻思了一会儿，好吧，大人，既然您留我，那我就住下。哎，这就对了，来人拿酒来，这叫喝闷酒。哎呀，两个人一边喝着，张超真一边做思想工作。那年头虽然没这个词儿，意思差不多，给他破解。您别忘了这句话，话是开心锁呀，人遇到愁苦的事儿，对方能给破解，这玩意儿起很大很大的作用。于成龙不住地点头啊。那么大人，您说把我留下，我干点什么呢？这样吧，要该干的事儿太多太多的。首先，大敌当前，吴三桂玩得了吗？玩不了啊，早呢，说不定大军打进湖北，到那个时候，本官

焦头烂额，大敌当前，他得调兵遣将。他主抓军事啊，地方上的事儿他不过问。对张朝珍，他非常器重，尤其他的大兵全驻扎在湖北，一切靠张朝珍供应。一看张朝珍来了，他就问：“有事儿吗？”“贝勒爷，卑职有件事求您。”“啊，说吧，什么事儿？”“关于玉成龙的事儿。”“玉不完事儿了吗？玉成龙怎么了？好好叫他任职啊，我不怪他不就得了？”“是，您是不怪了，朝廷谕旨下来了，把他革职了。”“嗯，革职了？可能吗？”“是，我们刚接完职。”“您说这个事儿，您就得替多说点好话。于成龙的确是冤枉，就为了修军桥这件事儿，这肯定有小人动了手脚了。贝勒爷，您大发慈悲，能不能给皇上上道折子？”“哎呀，我看这样吧，我没有功夫写折子了，你也代替我写道折子，署上我的名字和你的名不就得了吗？我听说于成龙这人还不错。”“是啊，虽然说被革了职了，我打算把他留用下来，因为手边的事太多，他是个干员，我想叫他帮帮我的忙，夺咱官复原职了，我领着他前来见您谢恩。”“哎，用不着用不着，应该的。那张大人，就烦你费点劲儿吧。”“哎，是是是，多谢贝勒爷。”张朝珍连夜给皇上上道折子，说明原委，600里加急送往北京。哎，他这心踏实了，见着于成龙，把经过一说，于成龙也不像昨天那么着急了，他就问呢：“大人，我这个人待不住啊，您说我一天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我不成了废人了吗？您看给我分配点什么活？”“哎呀，北明兄啊，这活可太多了，我在路上就想好了，现在吴三桂的大兵打到湖北的边上，湖北省那些不安分的人，特别是不法的刁民，现在起了事了，就在咱眼皮底下，大股小股有几十股之多，其中最厉害的有个叫黄金龙的，还有个叫刘军福的，这两股都有数千之众啊。哎，他们要造反，要接应吴三桂，我怕就怕的是这手，前面有虎，后门有狼，咱是首尾难顾啊，实乃心腹大患。我北明啊，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部分军兵，你提条件，你代表我前去剿匪，把这些人逐个剿灭，安定后方，责任重大呀，你看好吗？”“遵命。”“大人，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北明啊，你真是好人呐，你说吧，提条件，你带多少军队？”“哎，巡抚大人，现在前方用人之际，我怎好带兵啊？我多带多少也不算多，相反分散了您的兵力，我看不必带了，给我带一名武官做我的帮手就行。前者在蒲圻，哎，那个官叫罗登云，很能干，您把他调到我的身边就可以了。”“那也得带兵啊。”“这样吧，我给你军兵500，你看够用不？”“用不了用不了，我先召集乡勇吧。”“嗯，你给我200兵就行。”“太少了吧，200兵怎么对付上万的土匪？”“我看足用了，200就行，不够我再向您请示，再调拨人马。”“好吧。”哎呀，张巡抚一琢磨，像这官哪儿找去，动不动就要条件就伸手。于成龙

0: 从来就是把困难留给自己呀，把方便让给旁人，难能可贵呀。连夜把罗登云给调来了，当着于成龙的面做了说明。罗登云非常赞成于成龙，听说给于成龙当助手，非常高兴，好好好，满口应承，带着200人。另外罗登云身边有几十人，于成龙身边就剩下朝青光杆一个人了，他手下是没人了，加的一块不到300差不多。第二天就起身告辞。于成龙这个人呢非常认真，别看他是文官，现在受委派了代表巡抚去剿匪，那也有一定的大权呢。所以呢他跟罗登云先看了看地图，派人调查看看土匪现在在何处。后来调查清楚了，黄金龙、刘军福现在占据着兴宁山，在那儿兴风作浪。兴宁山属于黄州管辖，于成龙在那当了4年2府，所以对这儿的地理了如指掌。他带着罗登云驻扎的一个镇上叫白镐镇，这镇四通八达，有一座大庙是娘娘庙，哎，就拿它做了临时的司令部。大旗竖起来了，布告贴出去了，于成龙心里都有数，命手下人把这布告贴到山里，哎，村庄镇店全得看他的布告，号召人们参加乡勇，保卫乡子。你不参加，你这地儿保不住了，叫土匪一来，什么都不存在了。哎，这是一。另外，明令土匪在3日之内投降，投降者一律免罪，你回家还做安山良民，过了3天不来者，按国法从事，要从严惩处。这个宣传这玩意儿可有威力啊。头几天于成龙就忙活这个事儿，果然起作用了。山边的一些人过去参加了土匪了，这回成群结队回来了。于成龙纷纷接待，问清了理由，一律释放，没罪。这一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呀，有些人都回到家不愿意做土匪了，收效甚大。咱举个例子说，黄金龙、刘军福手下10000人回来能有5000多。哎呀，于成龙心里他高兴，收效甚大。但是距离把这土匪消灭，那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后来探听清楚，现在黄金龙、刘军福占据兴宁山，凭险据守。另外听说跟河南的贼匪叫谭以桐、周铁爪、杨寡妇啊，刘军福就在咱眼前，最好各个击破，先击破刘军福，而后再对付黄金龙，再对付杨寡妇等等的，容等他们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好办了。哎，对对对，咱俩想到一块儿了，你说咱是主角还是主辅呢？以卑职之见，主辅为上，主角为次。为什么这么说呀？咱人手太少了，那贼再是乌合之众，上万人呢，咱才几百人，相差悬殊，恐怕角对咱不利，辅还是有利的。您看，您布告一贴出去，就有那么多人纷纷放下武器回乡为民，是不是呢？愿从做新人，这个辅是最好的。好好好，既然那样，哎，罗将军，明天你看守大寨，我进兴宁山一趟，我去找找这黄金龙，我去见见刘军福，凭我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顺说他放下武器，你看好吗？
1: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卑职可不是。

那个意思，您哪能去啊？那是土匪，瞪眼就宰人。您是个文官，您要一进山见土匪，话不投机一翻脸，您还有命吗？这不，我绝对不同意。哎，你放心，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出身吗？您说黄金龙、刘军福啊，那我还不清楚。哎，本官已经调查清楚了，我向你介绍介绍。这个黄金龙就是兴明山的人，他乃是行医的术士，换句话说卖野药的，给人家行医看病，另外呢还会什么医卜形象，给人家算算卦抽个贴儿。这个人是左道旁门呐，我也调查出来了，他为什么要造反呢？这个小子野心勃勃，他打算趁着乱世之秋，他弄个一官半职的，所以说他野心勃勃，果然达到目的了。他蛊惑一些蠢民跟他闹事，像这种人他有私心，我就用攻心术我对待他。我相信这种人头脑不那么复杂，很可能把他说服了。另外还有那刘军福，别看他现在是山大王，原来就在我的黄州府做过刑名师爷，对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有点小主意，帮着我破了不少案子。我知道这个人也是野心不小，肯定受了旁人的蛊惑，一步失足干了坏事。我一见他的面，凭着旧日的感情，我相信他也能放下武器。哦，是吗？此一时彼一时啊，您看那阵跟您处的不错，是您的下属，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吴三桂给他们撑腰，这人就变了。大人您最好再考虑考虑，还是不去为妙。哎，不必多说，我这人钻牛角尖，我定了的事儿不会更改的，明天早晨我就出发。当天晚上罗登云也好，于成龙也好，都没怎么睡觉啊，都得动心思想对策，那么简单吗？开玩笑。于成龙在想，一旦见着黄金龙、刘军福，我怎么说？发生这样的事儿，我应当怎么对待？发生那样的事，我得怎么对待？他得想好了道道。那罗登云想的是什么？着急呀。在想我怎么劝于成龙于大人改变主意，最好别去。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于成龙有个习惯，起特早，梳洗一毕，苏超清来了。大人，听说您要进山啊。啊，对对对，准备准备，随我进山。带多少人马？你我再带个打伞的，再带个敲锣的，就四个人就行了。四个人啊，那咱干嘛去？哎，瞅你这德行，到里边收编土匪，那他们那么听话吗？哎，你放心吧，去啊，找一个敲锣的，这敲锣的嗓门还得高点儿，还会做宣传的，就说于大人奉巡抚大人所差，招呼各位弟兄有一套，现在就起身。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于成龙起床。

0: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瑶瑶，今天我得跟你公布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
5: 什么呀？
6: 我要休假了。
5: 哎呀，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不都是我的活了吗？
6: 那对我来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5: 你看你看，
7: 直就到那叫什么雨兰堂啊，就这一道。
8: 行了行行，
7: 乘风破浪。
8: 哎，行行行，查查的
7: 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
8: 北海公园啊，
7: 北海，
8: 那海不
7: 大的羊啊，
8: 比羊大的
7: 牛。
8: 哦，
7: 牛，
8: 不，把我一套糊涂。
7: 甭问了，
8: 比牛大的骆驼，
7: 没骆驼什么事儿。
8: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7: 没有牛，最大的
8: 边那个
7: 腰带，
8: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7: 肯定这给小围嘴了这。
8: 对不对？
7: 你不得那叫配件，
8: 很漂亮
7: 啊！对呀、啊，
8: 上边有七个道
7: 儿。没有，
8: 四个大海。
7: 对对对，
8: 四个，
7: 哪四个大海
8: 都知道。
7: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
8: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
7: 啊？您讲一下，
8: 非让我说。
7: 您说，
8: 祖国的四个大海
7: 哪四个？
8: 四个呢？
7: 这大家鼓掌了。
8: 不是，您说
7: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就那小白塔。
8: 不是，
7: 哥，您先说，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8: 是不是？
7: 算一个，
8: 叫海吗？
7: 对，
8: 北海、啊，
7: 北海一个了。
8: 对了，什刹海，
7: 还行，还真找上来。
8: 什刹，
7: 您再说一个。
8: 哎妈，
7: 第三个是哪个？
8: 哦，这大了，
7: 大，青海，青海也算海。
8: 青海，
7: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8: 青海。
7: 海星。
8: 你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7: 嗨，影视演员呐，
8: 不是四个海，
7: 不对，
8: 就差一个。
7: 不，祖国四个大海
8: 啊，
7: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8: 就这四个，
7: 没错。
8: 对，
7: 从北边鸭绿江口
8: 啊，
7: 到南边北仑河口，
8: 是
7: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8: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了。
7: 以您的步速
8: 啊，
7: 得走1年零11个月。
8: 哎呦，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7: 想去吗？
8: 太想去了。
7: 可以呀、啊。
8: 怎么去啊？
7: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
8: 去吗？
7: 哎呦，对呀、啊，
8: 对不对呀、啊？
7: 对，我坐你们船。
8: 哎，
7: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
8: 啊，
9: 今天没有来。
7: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给我就我写这借条啊。
8: 我借个军舰给您，
7: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8: 我先更正一下啊，
7: 我开着舰去。
8: 先别着急，
9: 我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7: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舰，我摇着舰去了，
8: 摇着去
7: 啊，
8: 摇得动吗？
7: 摇
8: 也不对，
7: 叫驾驶
8: 啊，我驾着驶去，
7: 嗨，
8: 我玩玩，
7: 想去，
8: 太想去了，
7: 这样吧。
8: 啊，

0: 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1: 舵令可什么舵令？
0: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2: 你来呀、啊！
0: 开始啊！
1: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0: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1: 这就是军舰呢。
0: 咱到海里去。
1: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0: 汪洋大海啊，
1: 这是汪洋大海，
0: 汪洋一片呢、啊。
1: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0: 这练游泳的，你管他管不着，
1: 都是游泳的。
0: 哎，
1: 这里有健将吧？
0: 那当然了，
1: 那个长得像还游泳呢。
0: 您不管那个啊，就看你懂不懂。
1: 来，
0: 想坐定啊？
1: 哪有什么呢？
0: 走舞动，
1: 舞动。太简单了，
0: 调舞动，
1: 右左右。
0: 不，您这干什么呢？
1: 您让我左舞动，右舞动，捂着肚子，
0: 捂这个肚子呀，
1: 捂哪个？
0: 不对
1: 啊，
0: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1: 我不懂这句话。
0: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得驾驶军舰吗？
1: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0: 赖我了。
1: 你是那指挥员
0: 啊？指挥员，
1: 我是那开船的，
0: 操作兵。
1: 操作兵，
0: 对，
1: 我在这儿正
0: 操作呢，
1: 正操作呢。
3: 高飞，
1: 高兵，这自行车这样就出来了。
0: 这汽车呀啊！
1: 我那个我，
0: 操，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呢？
1: 不是，
0: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1: 大车轮子，
0: 大车轮子，那叫舵轮。
2: 来，
0: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复诵啊。
1: 不懂什么叫复诵？
0: 我说左五动，
1: 我呢，
0: 五度左，
1: 说反了。
0: 哎，
1: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0: 注意啊，
1: 这我懂。
0: 左五动，
1: 五度左。
0: 行啊，调五度，
1: 五度右，
0: 六十五度，二十五度。老白汤啊，
1: 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
0: 我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军舰呢
1: 啊，
0: 到了海上了。
1: 这就是海上啊。
3: 您看见没有？
0: 看什么？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哎呦，
0: 时而碧波荡漾。
1: 真大呀。
0: 时而啊
1: 卷着巨浪啊。
0: 哎呀，
1: 真是没准脾气。
3: 看见没有？
0: 哎呀，这看见了。
1: 看见了没有？
0: 看见了。
1: 什么？
0: 小白塔
1: 还是北海公园？
0: 不是什么不？那个是岛，
1: 我的什么岛？
0: 哎，祖国岛屿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1: 我们都有什么岛啊？
0: 像什么长山列岛
1: 啊，
0: 澎湖列岛
1: 是，
0: 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是台湾岛、海南岛，
3: 有多少？
0: 6300多座。
1: 哎呦，
0: 您去过哪个岛？
1: 我就去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0: 这些的岛屿连接起来，
1: 啊、
0: 就是海上屏障，自然的海上长城啊！
1: 哎呦，海军不得了，
0: 可以说那就是炸不沉、打不毁的航空母舰。
1: 哎呦，
0: 过不了多久
1: 啊，
0: 真的航空母舰一下水，
1: 啊、
0: 海军是越来越强大呀！
1: 嘿呀。我就等这天了。
0: 海军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近海作战到远洋护航，
1: 还能远洋去。
0: 哎呀，海盗船知道吗？
1: 索马里那事
0: 明白，
1: 大家都知道。
0: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为止2年的时间，
1: 是
0: 已经派了9批海军军舰出航了。
1: 哎呦，
0: 护航啊，
1: 听说拯救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船员呢。
0: 世界的海员夸奖咱们中国的海军呢，
1: 外国人多受感动，
0: 夸奖中国人呢，
1: 哪国都有。
0: 有
1: 啊，
0: 有俄国人，
1: 俄罗斯，
0: 说俄罗斯。
1: 哎呦呦，人家好，人家冲咱们
0: 俄亲俄罗斯，俄国话，
1: 达巴里斯，
0: 俄亲俄罗斯。对，还行，
1: 当然了，
0: 也有说英语的啊。
1: 英语啊，Welcome China， 夸咱们
0: 啊，还有说日本话的。
1: 日本话，俺们，我喜欢那个中国海军游戏日本话。
0: 哦，
1: 哎，
0: 长老，还有说葡萄牙语的，
1: 哪国？
0: 葡萄牙。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皮。
0: 对，您这是外国说相声的。
1: 不是，您挤得我胡说八道来了
0: 啊！这样了，
1: 把人家感动，
0: 这就是我们海军越来越强大呀！
1: 哎呦，那是不得了。
0: 哎

0: 啊，我应该向我们啊伟大的海军呢表示致敬。
1: 敬礼 啊不对了啊，那啊
0: 表示致敬。
1: 您这改猴了，您这个就
0: 知道吧。
2: 刚才是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说海，
3: 嗯，
2: 你还别说啊，这关于海的故事，他俩还真知道不少。
3: 两位演员本来啊就是海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创作过很多和大海有关的题材作品，我爱大海啊、说海啊等等等等。
2: 哎，不过你要说到海呀、我还真有一段作品对海军是印象深刻。
3: 哪段作品啊？
2: 2009年春晚有这么一段作品叫《水下除夕夜》，
3: 嗯，
2: 尚大庆、杨大鹏、范雷、金阳、王洪波、侯世甲等人表演的，讲的就是印度洋水下潜水艇的官兵是如何在水下度过新年的故事的。
4: 水下之声，开

0: 今天是2009年1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22:12。在这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这蔚蓝色的大洋深处，我给您拜年了，战友们！神七上天，航天员出舱，举世瞩目。而我们的潜艇下海不能出舱，无人知晓。我们已经默默的在水下航行2个月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播报的是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
1: 分队长，
0: 都啥呀？
1: 你别忽悠我们了，外面的事进不来，咱们也出不去，哪有什么新闻呢？
0: 哪儿没新闻呢？哪儿没新闻呢？亲爱的战友们呢？啊，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你这个人忒烦人了，大鹏哥管管他。战友们呢，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即将完成任务，顺利返航回家过年了。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
0: 开心不开心呢？
2: 开心。
0: 这条新闻是我编的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了。我是说假如我们的潜艇现在都返航的，大家畅想一下，
2: 畅想一下
0: 上岸的第一件事都啥呀？
1: 那个我先说，
0: 别吵吵，九堂先说。
2: 为什么呀？
0: 你这就是潜艇上的规则，简称潜规则。一艘优秀的潜艇，它最重要的标志那都是在水底下待得久啊。九堂先说。耶、yeah,
3: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的洗个澡，水温不用太高，最好80度啊。
4: 退毛了。
3: 我冲2个小时的淋浴，泡4个小时的大池子，蒸8个小时的桑拿，
5: 那撒点盐冲死就叫出锅了。
3: 讨厌讨厌。在潜艇学院的时候，我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上了咱们潜艇以后2个月没洗澡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就像刚出锅的饺子。
2: 挺好的呀，
3: 吧唧丢土堆里了，
4: 成驴打滚了。
0: 你还麻团呢你。一层
2: 到，我们想好了。
0: 我说
2: 退兵卡，总是我先说。
6: 上岸咱就不用顿顿吃罐头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5星级大酒店，吃4口大锅，连吃3天，没人拿两双筷子，吃得个一塌糊涂。
0: 都没有什么好吃的？
6: 有炒白菜，
1: 炒芹菜，
6: 炒菠菜，
1: 炒韭菜，
6: 炒油菜，炒香菜，只要是绿色的，炒树叶都行。
0: 哎，没错，坐下吧俩裤子。六层
2: 到。
7: 你先说，
1: 你先说，
7: 你先说。

0: 先说，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到我未来的小舅子的，到我未来的小舅子，领我到未来的小姨子那儿，到我未来的小姨子，领我到未来的老丈人老丈娘那儿去，我给他们拜个晚年。呵，
1: 恼不恼啊？你只是见你女朋友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0: 咱们潜艇兵谈个恋爱不容易呀、啊，什么时候上岸不能说，什么时候出发不能说。
2: 对呀、啊，保密。
1: 不能打电话，不能发信息，哪个晓得我们到哪里耍去了嘛？
0: 所以千言万语就化作我对他深深的一吻。
1: 哎呀，对了，你不是经常亲你女朋友照片吗？最近怎么不亲了？
0: 亲不成了？
1: 怎么了？
0: 漏了？
3: 哎呀，我说吉阳啊，你那是亲呐、啊，你还是啃的你啊？三成。
0: 我上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飞艇上坐坐。
2: 还没坐够啊？
4: 坐不够啊。战友们，这是我在水下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除夕了，上了岸我就转业了，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儿了。
0: 不过你们放心啊，不管我人走到哪儿，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老兵呱唧呱唧呀、啊。
3: 新闻联播到此结束，下面请听天气预报。
5: 酒汤，我们和氧气交换机在一起，灯光明媚，温度18度。
0: 三汤，我负责声呐和雷达，秋高气爽，温度28度。我们和柴油机在一起，烈日炎炎，温度48度。
6: 一汤，我们和鱼雷导弹在一起，号称水下北极最低气温-18度。
3: 亲爱的战友们啊，大家都停电了没有啊？我们的潜艇亮猴节，常识温度不一般，春夏秋冬全都有。
2: 祖国生活在一边。
3: 接下来是交警访谈，进行咱们艇长的新年贺词。
7: 亲爱的海，啊，我想你。
3: 哎妈，放错了！你看，别吵！亲爱的呀，你们知道这是谁呀？
2: 万能不是艇长呀，
3: 哪儿不是艇长呀？这是我家庭艇长，你嫂子。这是你嫂子给我录的，让我大过年的自个儿停的。那我还没停呢，那你们都停，那玩意少儿不宜呀。
2: 少儿不宜，
3: 你看分队长，
2: 快快快！
3: 哎呀，亲爱的。过年的说艇上又没歪人，都是自家兄弟，停都停。
7: 亲爱的海，你好吗？
8: 好。
7: 你想我吗？
8: 想。
7: 这是我的吻，你听到了吗？
8: 听。
9: 体会。
7: 亲爱的海，咱们的女儿会说话了，你听

爱的战友们，让我们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在这神圣的海谷，说上一句咱潜艇兵的心里话。就唐先说，他年龄最小，

0: 在甜点上吃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苦，有苦才有甜。
1: 爹娘，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没给你们丢脸，回家致富建设咱们的新农村，我还是好战士。
0: 哥，我们要坚强，要自强，在空前的家园里过好第一个春节，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朋友，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说你看不见我的军旗和行迹，我在蔚蓝色的大洋深处向你敬礼。我们潜艇兵拜年不说过年好，我们也是三个字，
2: 前方军。
1: 一击不足，
2: 一击不足，
1: 深度二六零，
2: 深度二六零，
1: 航向幺八零，
2: 航向幺八零，
1: 各就各位，
2: 各就各位，
1: 全速前进。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3: 我是魏瑶。
4: 哎，瑶瑶，别看我现在身在话筒前，但是我心已经飘到了大海里。
3: 我看出来了。
4: 我要去游泳了。
3: 啊，去哪儿啊？
4: 去海边啊。
3: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了。
4: 去海边我肯定会注意安全的。
3: 你还不知道海边不有个大事儿吗？
4: 什么大事儿啊？
3: 有个叫张宇的小伙子要煮大海。
4: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说的都新鲜，这大海还能煮？
3: 这不是高凤山唱的吗？

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这个曲曲，通过了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蓝蓝的海水水连天。还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的秋花秋草实在新鲜。有小道来了这么人一个，还这个人呢，顺山道往上盘，他在一边走，两眼那个止不住。

子刺下了看，看光景好像口渴，去找清泉，要问这人上哪里去。翻过高山到海边，到海边没有别的干，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琼莲年长18岁，他的性格温柔意志坚，他本是东海龙王一位三公主，结拜中勤苦劳动，他战仙可恨龙王家法紧，管教他的女儿凤外言，殿中高坐传命令，不准女儿游玩戏耍到海边，和他众姐妹身居宫门，胆量小，不敢这个冒犯那位老龙颜。没有琼莲李仁勇常被定父王到海边，还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他的一轮明月挂在高天，他单人独自走上了岸，顺着小道爬上山，路旁那个花草长得真好，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里，小鸟儿双双在枝上眠，月明人静真是景致好啊，乐坏了青春姑娘那个小琼莲。她心想这山上的美景真是关不进，在卢木宫好似犯人，她的坐牢间，她的一边走一边想，猛抬头见一座朱衣草舍在眼前，这龙女在这竹林以外停住了脚步，只听得这个月儿亲声在那耳边，先弹一曲放秋黄，又弹一曲流水高山，这琴音惊动了龙家女，她心想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龙女手扶着竹篱朝里看，那张古琴嘎嘣嘣一声断了弦，这青年迟疑片刻身站起，啊，哪一位知音的宅房咱走出草舍，才留神看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了那边，看面目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似白莲，这青年呆了半晌，可就没说话，心灵儿早就飞上天。龙女先问上青年的名和姓，这位青年说，我姓张明宇，家住在山里边，我的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就下了世，白天打柴，我的夜晚把琴弹，难得我的遇见知音的你。龙女说，我侥幸遇见你这好青年。他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个中秋带团圆。龙女这个赠与他一方旧绣帕，这手帕夏能避暑，冬能抗寒。他二人深夜分别到珍重，那张宇从此这个夜夜不能眠。窗外的山花开又谢，心上的爱情铁世间，好容易才把他中秋来盼到，那张宇要到海边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为幸福哪怕山高路又险，急急忙忙爬上山，高山峻岭全都爬过，还累得他气喘心摇口内干，顺着小道把山下这个怪石荆棘就把路拦，分开了荆棘朝前走，望不见大海在哪边。忽然一阵西风起，大片乌云遮满了天，众鸟惊疑全都飞散，树枝儿随风上下翻，转眼之间天气变，吧嗒嗒雨点打如前。那张宇呀，顶风冒雨朝前赶，心中好似滚油箭，忙听得咕噜噜沉雷和闪电。朝下看，那个鱼片大海浪发欢，那个章鱼走在那个大海边，风吹海水起破了。可他看了前面，又看后面，他看了左边看右边，前后左右全都看到，望不见爱人小琼莲。莫不是你有意把我骗，把他幸福的爱情闹着玩？还莫不是那位老龙王发了怒，不须这个你遇凡人皆姻缘？还莫不是你也被相思害的那么

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哪张武左思右想，这个猜也猜不透，眼望着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张鱼这个袖子的大海来呼喊，海水呀，你告诉我，我的爱人在哪边？无情的海水滚滚去，这个海水不把情人怜。张鱼怎么抬头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张鱼这个就把星星来责问，星星啊，你只给我拿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众星斗朝他沾沾眼，这个星斗不能图人言，张鱼怒火烧心坎，手指着星斗骂苍天，这个沿着海岸朝北走，好像个醉汉疯疯癫癫，他这一边走啊一边喊，可这没留神，脚底下石头硬又尖，有一块黑石挡了去路，把这张鱼绊到了海岸边。张鱼这里高声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爬路来？我问你，龙宫宝殿在何处？宫殿门口冲哪边？孙宫大殿有多少？哪一间宫殿住的小琼莲？千声骂万声恨，直骂的石头泪连连。那张宇扭着那个身来朝回走，黑色的海岸长又弯，坑坑洼洼他就走不断，只走得口中饥渴心内烦，一心要走到龙宫去吧琼莲见，长长的海岸无有边，那张宇坐在海边望大海，黑沉沉海水雾漫漫，蓝蓝的天海连成一片，找不到爱人怎么归还？那张宇浑身无力，一声长叹，扑簌簌热泪洒在心前，一声长叹，唉，这个一串泪，直哭得破鸟味高飞，野兽混山。清晨这个哭的天色晚，这个夜晚哭的明了天，哭了哭去，哭的筋疲力又尽，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还这时候，急坏了龙宫三小姐，她心想约会的日期在今天呢，都知为上司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清谈闹了，把二人定下了终身事，我赠与他娇羞怕发着誓言。

呀，东海三宝来投到道去那铁勺银锅和金钱，这三宝藏在了东宫院，有一个红霞就在梁上悬，你要是盗来三宗宝，答着张宇莫失言。小梅香闻听把头点，哎，带着公主忙开眼，公主啊，我一定替你救张宇，入枪林喝刀山。没想说罢转身去，不多时来到了东宫前，这时候水镜宫里摆酒宴，庆贺中秋闹玄天，他侧身溜进了后宫院，到来了三宝好喜欢，马上登衣乔打扮，便一个仙姑到海边，冲着波浪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大海岸，来到海边留神看，瞧见了张宇十分可怜，弯下腰去轻轻喊，那张宇昏昏沉沉不答言，起来了海水一大捧，这个滴水就在张宇头上边，冷水激醒这个小张宇呀，长叹一声打身饭，哎，你是和尚仙家女，救我的苦难把我连，没想说你为何来到了大海上，把你的苦处对我言。张宇说，直接因呐，我寻找东海龙王那个三公主，她是我的爱人叫琼莲，我问过海水海也不语，我问过星斗星也不言，星星海水我都全问过，爱人的消息全茫然，几天几夜我也没睡觉，我也没吃饭，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只说的没相心了难过，心里发软眼发酸，叫一声啊，青年人儿快站起，我会救你见琼莲，我今天赐你三件宝，一把铁勺，一口一锅一个金钱，你要是拿着三宗宝蹲在了海边，把水间烧起了阴锅，手拿铁勺盛海水，你锅里放金这个金钱，锅里水开海水就滚，一直的能把海煮干，到那时老龙王一定受不了，送出你的爱人小琼莲。没想说吧嚷嚷去，那章鱼呀、啊，浑身的力量往上天，人往了大海发狂笑，举起了铁勺银锅和金钱，叫一声龙王你是老王母，你不该囚困小琼莲，你要放出啊琼莲女你够笑没有话言，你要不放琼莲女，我的大海烧得一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这个太阳升在了正中央，张宇这个跑在山坡上，取来了石头整三方，支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这个装了一个满当当，把这金钱放在锅里去，这个宝贝金钱放进光，打来了干柴两三捆，张宇这个蹲在了银锅旁，伸手这个点起了锅底火，扑啦啦火苗放空光，炙熬的锅了海水嘎啦啦响，水花水泡上下翻扬，张宇抬头望大海，嚯，这个大海好像一锅汤，但只见团团的烟雾朝上涨，震动了海子的老龙王，这龙宫岛有三宫六院七十二殿，都是那水晶玉石巧绣庄，四周围宫墙都用金砖砌，墙顶边可偷的是蛟龙麒麟与凤凰，这一世老龙王高坐在金殿上，饮酒作乐醉如狂，他眼看大海起烟火，把这酒杯摔在了宝座旁，吹出龙须高声骂，是何人大胆盗取三宝渡海洋啊，这声言语啊刚说罢，但只见龙子龙风好慌忙，尊称龙王，大事不好了，拿浑水冲进了龙宫墙，龙王一听抓急走，急忙忙传令堵门窗，眼看着海水往下落，那张宇心胸胆壮气昂昂，叫一声发昏的龙王你听准，赶紧要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你要不送琼莲女，我把你烧成了干鱼，在水镜宫里不能威亡。一言未定，大海之中哗哗的响，海水突然分两旁，中间现出桥一座，桥头上站着老龙王，但只见他抬起了龙头伸龙掌，手指着张鱼把话扬，呆姓张的快停锅底火，没不要任意胡。

0: 人生，我告诉你，我的女儿已然许配天宫去了，许配神仙做娘娘，你不要再做分外想，我拿些奇珍异宝来补偿，送你金银，还有珠宝，还有珊瑚两大窗，有你一世去享受你的富贵荣华得帝王。龙王说罢回宫去，大海之上桥梁不见了，这个海水还是蓝汪汪。张宇闻听暗思想，我不受你的巧计诓，金银财宝我也不要，单要你女儿三姑娘，把这主意拿定再烧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锅里的水和海里的水，这个热气汤汤像滚烫，海里的水和锅里的水越熬这个越少，要熬光。这时候龙王宫内哭又叫，龙母的哭得更凄惶，拉住龙王苦苦劝，我劝你呀，赶紧这个送出女儿三姑娘。龙王一听不乐意，他又生一计暗伺呀，张宇本是穷家之子，我定富贵拔他筐。说吧急忙出宫去，站在桥梁又开枪，张宇啊，要听我讲，快把柴火撤一旁，我把大海分给你一半，我给你盖一座金殿银楼房，大锤一半你执掌，你不比娶我的女儿强，我这是好意为你想，你这才能富贵荣华得久长。如果这个你要不相信，马上我写你字一张。张宇闻听招口啐，呸，老龙你说话太张狂，你拿这个金银财宝都为欺骗我，我告诉你，我不上当，我也不受诓，我一句话要你女儿龙三姐，我们美满夫妻配成双。龙王一怒回宫去，大海之上烟迷茫，那张宇一根柴一把火，只好得银锅发红，海水发黄，眼看着海水往下降，鱼兵虾蟹全着了忙，海狗这个烧的爬上岸，鱼鹰子展翅远飞扬，还有的是飞不动爬不动，一个个这个横冲滥撞，无处躲这个无处藏。张宇急忙再加火，那火苗烧得更猖狂，眼看着海水往下落，现出了海底龙宫墙。这时候龙婆龙母龙子龙孙齐呼叫，一个个哀求老龙王，应下吧应下吧，若不然还要是熬干你也遭殃。这时候老龙王烧得两眼直冒火，口干舌燥，心里发慌，一步一跌爬上岸，冲着张宇去投降。张宇呀，你住手吧你住手吧，我许个你我的女儿给你做新娘。张宇忙撤锅劈火，但之间有一阵清风过海洋，但只见海水鼓鼓的往上涨，霎时间又是一片蓝汪汪，有一道金桥猛出现，这个金桥搭在了海岸上，由桥上走来了那个凤辇车一辆，高头大马四匹忙，美丽的姑娘把车下，龙女青莲来做新娘。张宇上前忙拉住他们手拉手，问孙家乡台，这就是张宇珠海神话的故事，和这才是纯洁的恋爱战胜了海底的老龙王。
1: 哎，怎么样小花，这高凤山先生唱的这个张宇竹海数来宝不错吧？
2: 哎，我得纠正你一下啊。
1: 怎么啦？
2: 高凤山先生确实擅唱数来宝，但是这段作品他真不是数来宝，这是快板书。
1: 是吗？
2: 快板书和数来宝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1: 什么区别啊？
2: 数来宝呢是隔几句就会变一个折，那么快板书呢一般就是一折到底。哎，这就是我们简单上您可以认为快板书和数来宝的区别。
1: 哟，这么看来你还挺了解的。
2: 那可不嘛，对于相声咱们是了解的，但你说对于大海吧咱就不太了解了。
1: 那谁了解呀？
2: 王子欣和李航啊，尤其是王子欣想当一个航海家，还给我们讲了讲他所理解的航海故事。
3: 我想当航海家
4: 啊。是啊，
3: 我有一颗航海的梦想。
4: 哦，这是梦想。是
3: 作为年轻人应该多掌握航海知识
4: 啊。是得掌握，
3: 这是生存的必要技能
4: 啊。是，
3: 咱北京作为临海城市，
4: 哎，
3: 就有这个能力的要求。
4: 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3: 怎么又不对呀？
4: 北京
3: 啊，
4: 哪儿就临海了？
3: 不临吗？
4: 我们家住昌平，
3: 对，
4: 离我最近的水十三陵水库。哪儿就临海？

0: 吧，我问问。
1: 听的是不太海是吧？
0: 你没北京这内陆城市。
1: 你别看现在不临海啊，气候在变化。
0: 是变化。
1: 全球在变暖啊。
0: 那这怎么对？
1: 冰川在融化呀。
0: 啊，是是是。
1: 科学家大胆预计。
0: 预计什么？
1: 在2019年。
0: 怎么样？
1: 一年的期间内，嗯，海平面
0: 是
1: 至少上升8848米。
0: 我去。
1: 你这一看，珠穆朗玛峰就到这儿。
0: 你嗨呀，你
1: 这么高，
0: 我
1: 怎么弄？
0: 按您这意思，
1: 对，
0: 今年大豆相声7周年就得跟船上办。
1: 你们抓紧抢票回去。
0: 我抢什么票啊？
1: 甲板空间很有限。
0: 长那么多像话吗？
1: 确实，那也长了吧？
0: 这
1: 上涨有没有啊？
0: 平均它这也就那么几毫米。
1: 你别小看这几毫米，
0: 哎，
1: 海平面每上升一点儿，
0: 是
1: 对这个周围沿海城市的气候
0: 哦
1: 变化是很大的。
0: 啊，这还有影响？
1: 影响很恶劣
0: 啊！是是，
1: 掌握航海知识，
0: 嗯，
1: 太重要了。
0: 稍微掌握点就。
1: 再者说了，
0: 嗯，
1: 作为年轻人，
0: 是，
1: 古往今来那么多优秀的航海家，
0: 嗯，
1: 那种拼搏精神，
0: 嗯，
1: 不畏困难，
0: 嗯，
1: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呀？
0: 啊，您要这么说，这得学习，
1: 对不对？
0: 精神得学习。
1: 我打小就立志，
0: 嗯，
1: 要当一位政治那样的航海家。
0: 我，
1: 政治了不起。
0: 我说，
1: 你知道吧？
0: 同志，您等，您先等会儿。您这一点都不挨着不行吗？
1: 不有他什么事儿啊？
0: 政治那是踢球的。
1: 那中国古代的航海家叫什么呀？
0: 郑和。
1: 对，
0: 郑和。哎，
1: 郑和，
0: 郑和，
1: 郑和下西洋啊。
0: 对对对对，
1: 7次下去，
0: 人家有这个，
1: 把全部的精力，
0: 嗯，
1: 全都投入到航海事业当中，
0: 都投入进去了，
1: 穷极一生。你真的？哎，
0: 我是。
1: 你摸良心话说，你感动不感动？郑和的功绩，咱们可以说一说吧。
0: 功绩得介绍一下，
1: 出访了很多国家，
0: 那是
1: 和平外交，
0: 对，
1: 代表着大国形象。
0: 嗯，
1: 去哪了呢？
0: 哪儿呢？去哪儿？
1: 波斯。
0: 啊，去过波斯。
1: 天竺。
0: 对。
1: 暹罗
0: 啊，有这地儿，
1: 过去叫暹罗，
0: 嗯，
1: 知道现在是哪儿吗？
0: 现在是泰国呀。
1: 您琢磨琢磨，
0: 是
1: 就说呀，
0: 说不是人家
1: 去了很多地方，
0: 国事访问，
1: 和平外交，
0: 不能说这，
1: 宣扬着大国这个形象。
0: 对，
1: 最远啊，
0: 嗯，
1: 到达了东非，
0: 哦，都到非洲，
1: 现在的肯尼亚，
0: 哦，去那么远呢？
1: 您想想这是多长的航程？
0: 是是是，
1: 人都去了
0: 哦，
1: 而且啊，
0: 嗯，
1: 郑和不光有一颗伟大的心
0: 啊，是是，
1: 明朝的造船技术，
0: 嗯，
1: 也很发达。
0: 哦，当时造船技术发达，
1: 他那几艘旗舰
0: 啊，
1: 能装不少人。
0: 是，
1: 郑和随行的船队，
0: 嗯，
1: 29000多人，
0: 这2万多人，
1: 小3万人呐。
0: 那船队都能给装下，
1: 就装下了。
0: 哦，是。
1: 您想想，
0: 嗯，
1: 这是造船技术不发达，
0: 是是，
1: 2万多艘独木舟，
0: 哎，
1: 渤海湾就出不去。
0: 哎呀，您想，我是别渤海湾了
1: 啊，
0: 北戴河都够呛。
1: 赶上那个河道拥挤，
0: 是是，
1: 多堵船啊！
0: 哎，还堵船，
1: 找交警线疏导交通。
0: 我说，
1: 你靠边停船，快点，
0: 别靠边了，这没有独木舟去的，
1: 不行吗？
0: 太闹腾慌了，这
1: 就说这个造船技术，
0: 人家的船太大了，
1: 而且这郑和这规模这么大，
0: 嗯，
1: 比到后来。
0: 是
1: 比他晚几百年的那个西方的航海家，
0: 西方的航海学家
1: 比他们强得多呀。
0: 哦，是是。
1: 比如说有那么一位，
0: 哪位
1: 发现新大陆那个
0: 叫什么呀？
1: 好伦哥。
0: 哎，
1: 咱们大家很熟悉，
0: 您是您
1: 都知道。
0: 我是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1: 是没吃的呢
0: 啊？这不是人家不叫好伦哥，
1: 叫什么？
0: 哥伦布。
1: 叫什么名字？
0: 哥伦布。
1: 好，
0: 哎，好什么呀？
1: 就是他，
0: 这哥伦布
1: 跟郑和没法比。
0: 怎么没法比了？
1: 他那船队才多少人呢？
0: 人家
1: 满打满算上上下下，
0: 嗯，
1: 80多人，
0: 哦，才80个人，
1: 80多人，
0: 哎呀，你要干嘛？
1: 我们2万多人，
0: 哦，是是，
1: 你这要马群架，对不对？
0: 哎，是是是，
1: 麻烦了，
0: 那遇不上这两拨人，
1: 对吧？
0: 遇不上是啊，
1: 3艘小帆船，
0: 哦，
1: 这就出去了
0: 啊，小船都去了，
1: 还这么跟你说，
0: 哦，
1: 没有中国人的帮助，
0: 嗯，
1: 哥伦布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地位，
0: 不是你等我没明白，怎么还有中国人的帮助啊？
1: 作用太大了，
0: 嗯，您说说。
1: 哥伦布，
0: 嗯，
1: 之所以对航海产生兴趣，
0: 哦，
1: 都是因为小时候读了一本书。
0: 什么书呢？
1: 这书的名字好，
0: 叫什么呀？
1: 马肯波罗密。
0: 哎，
1: 这马肯波罗密，
0: 你等会儿吧，你可、哎、狗不啃西瓜皮吗？
1: 什么叫狗啃西瓜皮？
0: 那马肯波罗密干嘛呀？
1: 那本书写的中国，
0: 哪本？
1: 明朝一传教士，他们跟皇上一块儿，他们俩人在一块儿。
0: 哎，我这
1: 可弄
0: 谁俩人一块儿
1: 写书啊？
0: 那叫《马可波罗游记》，不是马肯波罗密。我听着都齁得慌，你这是
1: 叫什么？
0: 马可波罗游记。
1: 马可波罗游记。
0: 哎，
1: 马可，差不多一样。
0: 哎，差远了。
1: 反正我这音译的
0: 啊，没有音译的。
1: 我看那海外的版本，
0: 没有，海外没这个。
1: 这本书，
0: 嗯，
1: 把中国写的特别富饶。
0: 啊，这书里夸中国，
1: 遍地是黄金。
0: 哦，
1: 很多西方的航海家，
0: 嗯，
1: 由此对中国产生强烈向往。
0: 哦，想上这个东方来。
1: 哥伦布就是其中一位，
0: 他就想来中国。
1: 他船队出发， 目的地就设在中国，
0: 就奔这儿来的。
1: 但是，由于洋流的作用，
0: 是
1: 气候的影响，阴差阳错，到了北美，
0: 就新大陆了。
1: 您听明白了？
0: 是，
1: 想去的是中国，
0: 到中国，
1: 到的是北美，
0: 对，
1: 直到去世，都认为自己在印度。
0: 这位死多糊涂啊！这，
1: 直到好几百年之后，有人发现了，他去的不是亚洲，是没人到过一片新大陆，
0: 是美洲，
1: 这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功绩
0: 新大陆
1: 叫发现。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也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喜欢哪位小主播，想对他们说什么话，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前两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吕泽宇，我们

0: 来，请吕泽宇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你好，吕泽宇。
1: 大家好，我叫吕泽宇。
0: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吕泽宇。你今年几岁了？
1: 七岁。
0: 七岁了啊，你是哪个学校的呀？
1: 一师小。
0: 今年几年级？
1: 一年级五班。
0: 那你爱好什么呢？
1: 游泳、滑板、篮球、羽毛球。
0: 那你平时在学校喜欢做什么？
1: 玩小游戏。
0: 玩什么游戏啊？
1: 猫抓老鼠、老鹰捉小鸡。
0: 猫抓老鼠，你是当猫呢还是当老鼠呢？
1: 老鼠。
0: 当老鼠。那你有没有被抓到过？
1: 没有。
0: 没有，那你还挺厉害的哈。老鹰抓小鸡，你是扮演小鸡还是扮演老鹰？
1: 小鸡老鹰都有。
0: 扮演老鹰的时候有没有抓到过其他的小鸡？
1: 有。
0: 也有是吧？那你很厉害对不对？那你在学校里面你喜欢哪门课呢？语文、数学还是其他的什么体育呀、音乐呀，你喜欢哪门课？
1: 语文。
0: 喜欢语文。哦，为什么喜欢语文呢？
1: 马老师对我们好。
0: 你喜欢语文老师是不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也在听你的节目呢。今天是谁带你来的呀？
1: 爸爸妈妈。
0: 那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梦想，就是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1: 想做一名工程师。
0: 为什么想做工程师呢？
1: 因为我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出更多的东西。
0: 比如说你想做什么呢？
1: 钻石。
0: 这么厉害呀，想做钻石呀。想做一枚钻戒是不是？钻石戒指送给谁？
1: 我妈妈。
0: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如果想对我们的小主持人说一些什么的话呢，也可以发微信过来，发语音过来哈，关注我们蚌埠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好，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主持人石子墨。你好石子墨。
2: 你好。
0: 好，我们也请石子墨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新城实验小学一年级十八班的石子墨，今年七岁半了。
0: 那你觉得自己性格怎么样？活泼是不是？
2: 还平时比较暴躁。
0: 什么事儿会比较暴躁？
2: 有人惹我事的时候。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呀？
2: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跟我同学玩压三窝头人，石头剪刀布嘛，谁输了，最后谁输了谁当木头人嘛，然后我最后就和我另外一个同学石头剪刀布，我那个同学还慢出，那个同学还偏说他没慢出，我那时候就很暴。
0: 就是你们玩石头剪刀布，他出慢了，对吧？
2: 对。
0: 他出慢了，然后你就很暴躁很生气。
2: 对，然后他一直说他没慢出。
0: 那结果你暴躁之后你是怎么样的？你跟他吵架了吗？你跟他吵了。
2: 找老师的。
0: 找老师了，都找老师了。你怎么跟他吵的？跟我们学学。
2: 就是你慢出了，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说我没慢出。我就一直说你慢出了，然后他就一直回
0: 他就
2: 我没慢。对，
0: 然后你就去走找老师去，是不是？
2: 对，这种
0: 确实挺暴躁的。不过也没关系，这个同学之间玩游戏嘛，对吧？他慢出了，你就说你下次出快点，对不对？平时你的爱好有哪些呢？
2: 唱歌、听歌、打羽毛球、
0: 唱歌、听歌，还喜欢打羽毛球和骑行啊。你的爱好还挺广泛的啊。
2: 骑自行车。
0: 那你平时喜欢听什么歌？
2: 电音，就是那种。
0: 电音啊，我知道了，电音啊，还挺时尚啊，还电音啊，我 out 了啊，电音啊。那你喜欢唱什么歌呢？
2: 物理、小城夏天和雇佣者。
0: 哎呦，都是流行歌。小城夏天，哎，我觉得你以后组个乐队也不错，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2: 还有一首歌好像是叫逆战吧，
0: 张杰的逆战。也很喜欢。你喜欢的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很时尚的流行歌，是不是啊？今天非常高兴认识你哈。那么我们认识了今天的两位小主播啊，石子墨和吕泽宇。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啊，大家可以发这个语音啊，可以发语音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和我们的小主播来互动一下啊。如果你想对哪位小主播说什么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两位小主播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想点歌送给他们想送的人。那我们先问一问吕泽宇，你。

0: 你想点什么歌？想送给谁呢？
1: 小美满，
0: 小美
1: 妈妈。
0: 哦，要点小美满送给妈妈。好，那我们把这首小美满送给大家，也祝愿每位朋友的家庭，生活都能够美满幸福。

0: 意广告，生态环保篇。
1: 好漂亮的花呀，
0: 还很香呢。
1: 我要摘下来放家里，一定很好看。
0: 这里是花儿的家，离开家它就不能活了。再说有它在，我们的环境才美呀。
1: 对不起，小花，我不摘你了。
0: 小花多可爱，请你别伤害。
2: 铃儿响叮当，童心在飞扬。
3: 打开耳朵，拥抱快乐。这里是铃儿响叮当，
2: 陪你一起勇敢追梦，
3: 快乐成长。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首先来听到的是这位朋友啊，叫做腹肌有九块啊，发来的语音留言。我们来听一下他说什么。
5: 狮子墨同学，请唱一首逆战。
4: 狮子墨，这是谁呀？
6: 我大伯。
4: 你大伯？
6: 对。
4: 他让你唱一首逆战。可以吗？
6: 不，
4: 好，
6: 配个音行吗？
4: 可以。

0: 可以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家长朋友啊，叫王小婉，他说什么？
1: 子墨小朋友，加油加油！
2: 我大姨。
0: 哦，这是你大姨啊？
2: 嗯、
0: 哎呦，大姨大伯都来了。
2: 嗯。
0: 哦，再听说什么？
1: 石子墨小朋友，你是最棒的。
0: 这是大姨是吗？
1: 石子墨小朋友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
2: 这个是那个我干妈。
1: 好好交流，不要生气。大家一起好好商量着玩，不要那个、
0: 哦，
1: 不要一起吵架。
0: 哦，干妈也来了，这个大姨大伯都来给你加油来了哈。
2: 然后，
0: 那刚才这个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了，想让你唱一首《逆战》，可以吗？
2: 管。
0: 好，那我来找一下伴奏音乐，你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
2: 嗯，好。
0: 好，诗词墨注意听音乐啊，是这个歌吧？
2: 对。
0: 好，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
2: 战士的风景，云涌的战场上，暴风雨年年长。战士的风景，云涌的战场上，带来了个世界。在这里飞行和你驾驶机家来的，你血液流声。

0: 我用掏空我的身世，照亮我的身世，看见蛟龙正在夜天每日接探视，一路向前飞驰，看见蛟龙的勇士飞在一绝。
1: 非常好听啊，我觉得你可以唱的再有力量感一些，对不对，石子墨？好，我们再来。
0: 毕竟是几年前的老歌了。
1: 哦哦，几年前的老歌了。
0: 嗯。
1: 你觉得歌词记不住了是不是？
0: 嗯。哦、好久没唱了。
1: 哦，没关系，下一回你熟悉熟悉，我们期待着你下一次再来我们直播间唱给大家听。
0: OK。
1: 好不好？好。
0: OK。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一位叫翁丽的大朋友啊，看他说什么，他在群里边的留言。
2: 圆满小朋友，请你唱一首升国旗国歌好吗？
0: 不要
1: 不要，没关系，想唱就唱，不想唱咱就不唱，对不对？
2: 吕泽宇小朋友想要问你，去过的地方你最喜欢哪一个地方呀？
1: 这是谁呀？吕泽宇。
0: 我妈。
1: 哦，妈妈。哦，妈妈问你去过的地方你最喜欢哪里呀？你还记得吗？
0: 美国。
1: 喜欢你去那个地方的旅行，喜欢那里是不是？那你还记得那里的哪个景色或者说什么东西最吸引你吗？你喜不喜欢吃那里的食物？
0: 喜欢。
1: 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吃美国的什么东西？
0: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1: 汉堡吗？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有一位朋友啊留言了，他想问吕泽宇小朋友，听他问什么啊。
3: 我想问吕泽宇小朋友，请问下国际象棋有哪些胜利的小窍门吗？
1: 你会下国际象棋啊，吕泽宇？哦，那他问你这是谁啊？
0: 好像是我干妈。
1: 干妈问你下国际象棋有哪些胜利的小窍门，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不记得没关系，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们。哦，我知道了，你不想把这个窍门告诉我。你告诉我了，你就怕我学会了就超过你了是不是？
0: 不是
1: 不是，关于这个下国际象棋的小窍门哈。好，今天呢两位小主播依然是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要和我们来分享。我们先来问问吕泽宇，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0: 小蚂蚁。
1: 那现在可以开始吗？
0: 可以。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吕泽宇给大家带来的关于小蚂蚁的故事，请开始吧。
0: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特别喜欢的。
1: 好，声音再大一些，对对话筒近一些。
0: 小故事，有一只小小的蚂蚁在路边发现了一颗豆子，这颗豆子比它的身体大好多倍，重好多倍。小蚂蚁用尽全身力气，搬不动也推不走，路过的小虫子都纷纷取笑他，劝他早点放弃。可是小蚂蚁没有灰心，始终坚持着。他一次又一次尝试，最后终于成功把豆子搬回了家。这个小故事教会我，哪怕我们的力量很渺小，可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克服困难，完成想做的事情。
1: 说得非常好啊，声音也很好听啊，就是我们要像小蚂蚁一样，遇到事情了，不要放弃，要学会克服困难，对不对？那我想问问吕泽宇，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的事儿呢？
0: 有。
1: 比如说，什么事儿？
0: 下国际象棋跟五级比。
1: 哦，下国际象棋的时候遇到过困难，是不是？那当时遇到什么困难了？
0: 跟五级选手比。
1: 他也很厉害是不是？
0: 他比我强。
1: 他比你强。后来你是怎么解决这个困难的呢？
0: 没有解决啊，就输了呗。
1: 哦，输了就输了呗。下棋嘛，这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对不对？输了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你勇于去学习啊，研究这方面，然后又勇于承认，他比我强就是比我强，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我觉得你很棒。我们再来听一听石子墨接下来要讲什么故事呢？
4: 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勇敢做自己。
1: 勇敢做自己，好，现在可以开始吗？
4: 可以。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4: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每个小动物都有自己的爱好。其中小猴子壮壮特别喜欢跳舞，可他跳舞时总是笨手笨脚的。有一次森林举办舞会，壮壮开心地 展示自己的舞蹈，没想到小兔子跳跳却指着他大笑，壮壮好奇怪呀，跳得好奇怪，像在乱蹦，小鸟也叽叽喳喳附和，真难看，别跳了。壮壮又羞又难过，躲到大树后哭了起来。大象爷爷发现了，温柔地问，怎么了小家伙？壮壮委屈地说了经过，大象爷爷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勇敢做自己才最棒。壮壮听后暗暗给自己打气，之后壮壮依旧认真跳舞。又一次森林晚会，壮壮自信登场，他的舞姿虽然不完美，可充满热情与活力，小动物们也被壮壮的热情和活力传染，不再嘲笑，纷纷鼓掌。从此壮壮明白了，不要害怕嘲笑，勇敢做自己，展现真实的自己最了不起。
1: 石子墨说的也非常好听啊。那我想问问石子墨，那你在这个故事当中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
4: 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害怕嘲笑，要勇敢做。
1: 说的非常好，我们也给石子墨鼓鼓掌。好，这是石子墨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哈。我们再来听一位叫婉小婉的朋友啊，听他说什么。
5: 石子墨小朋友，希望你在以后的道路中自信点，勇敢点。
4: OK
1: 好，我们再来听翁丽说什么。
2: 吕泽宇小朋友，爸爸妈妈想要对你说，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会永远陪伴着你，做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永远都爱你。
1: 听到了吗，吕泽宇？
0: 有点小，
1: 有点声音有点小，是不是啊？好，那我再播一遍，你听一听妈妈说什么，好不好？仔细听啊。
2: 吕泽宇小朋友，爸爸妈妈想要对你说，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会永远陪伴着你，做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永远都爱你。
1: 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1: 好，也感谢家长的互动参与啊！想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的家长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我问问吕泽宇啊，最近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新鲜事儿要和咱们来分享呀？
4: 我有。
1: 石子墨有。好，那石子墨你先说。
4: 我最近发现的事是我的自行车。
1: 你的自行车怎么了？
4: 我有，车身上很炫酷黑。是很炫酷的黑色，车把上有一，还有。

0: 小小的铃铛轻轻一拧，就会发出清脆的叮铃铃声，好像在唱歌呢。轮胎又大又圆，转动起来特别快，就像两个飞速旋转的圆盘。周末妈妈带我骑着它去淮河大坝玩，每次我跨上自行车，双手握住车把，用力一蹬踏板，自行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吹着，路边的小花小草都在向我招手，感觉特别自由和快乐。我的自行车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还让我学会了勇敢和坚持。我会好好爱护它，让它一直陪伴我着，我一起度过更多美好的时光。
1: 我知道了，狮子墨最近有一辆自行车，你非常喜欢它，然后也经常的骑着自行车出去玩。
0: 对，
1: 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观赏着风景，然后也感受那种骑行带给你的快乐，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我多了解你是不是？
0: 对，
1: 那咱们做好朋友吧。可以吗？
0: OK，
1: 吕泽宇，咱们能做好朋友吗？也可以，是不是？那你以后教我下那个国际象棋好不好？好，
0: 我教你下五子棋。
1: 狮子墨要教我下五子棋
0: 和那个我想要那个棋叫啥来着。
1: 你还教我唱歌好不好？
0: 你
1: 不是喜欢听电音吗？
0: 还有我也比
1: 我
0: 反正回头还教你那个跳棋还是什么棋来着，反正就是一种棋我忘了。
1: 行，
0: 但是那个棋的名字我忘记叫啥了。
1: 没关系，
0: 好像是叫斗兽棋。
1: 没关系，等你想起来了你再
0: 就叫斗兽棋
1: 告诉我好不好？
0: 就叫斗兽棋。
1: 好，刚才呢吕泽宇点了一首小美满送给爸爸妈妈，那石子墨你想点什么歌呢？
0: 点物理。
1: 物理，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呀？
0: 所有小朋友和大朋友们。
1: 所有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那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0: 祝愿大家永远守护自己的小世界，做独一无二的自己，随心成长，自在欢喜，迷茫的时候不必慌张，坚持本心，雾终会散开，让我们看清方向。
1: 说的真好，谢谢两位小主播。那么我们前半时段呢就在这首物理当中啊结束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稍后呢还会有另外两位小主持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见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铃儿响叮当，快乐快分享。
2: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想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认识这两位小主播，他们是吴慕瑶和刘启毅。我们先请刘启毅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仙城实验学校一年级16班的刘启毅。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爱说爱笑的男孩。我喜欢画画、打乒乓、打篮球。我长大了想当一名警察。我会努力学习，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加油。
3: 哦，欢迎刘启毅啊，喜欢画画，喜欢打乒乓球、打篮球，对不对？
4: 没错。
3: 长大了想当警察，为什么想当警察呢？好，
4: 还有就是，我想，
3: 你说，
4: 把所有的小偷都抓住，让大家家的东西永远不会被丢失。
3: 哦，想把小偷都抓住，让大家的东西都别丢，是不是？
4: 还有，我想在村里里面像警察那样养站岗，这样我感觉很酷。
3: 哦，觉得警察站岗很酷，是不是？
4: 没错。
3: 好，我也祝你早日以后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4: 好。
3: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吴慕瑶。
5: 大家好，我叫吴慕瑶，很荣幸能参加铃儿响叮当。我马上7岁了，是蚌埠新城实验学校1年级8班的学生。我的爱好是画画、跳舞和做手工。每天晚上我都会跳一跳、动一动，这让我睡得更香，做着各种各样的美梦。我梦见自己当了一名科学家，发明创造出很多方便人们生活的东西。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3: 也非常高兴认识你啊，认识吴慕瑶，还有刚才刘启毅啊，欢迎两位小主播走进我们铃儿响叮当的节目。那想问问两位小主持人，我们先问一下吴慕瑶，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观察到的新鲜事儿要和咱们来分享呢？
5: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小老虎。我们家有一只小老虎，它就是我妹妹，妹妹已经7个月了。
3: 哎，为什么要叫妹妹是小老虎呢？
5: 因为它都会啊呜啊呜的叫。
3: 哦，会啊呜啊呜的叫，因为它是小婴儿，是不是？

0: 哦，所以给他取名，别称叫小老虎，打双引号的，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你继续说。
1: 公鸭还真有趣。前几天我仔细观察它的上牙，它的两颗下牙已经长出来了。
0: 嗯。
1: 昨天我恍然发现，它的两颗上牙已依稀又冒出两个小白点，它总是喜欢用它的两个下牙咬东西，任何东西它都不放过，包括我的书本。同时，它还喜欢嗷嗷的叫，如同一只小老虎。妹妹非常喜欢陪我玩，每天我放学回到家，它一看见我就开心的扑打着双手，可爱极了。
0: 你能不能学一学妹妹是怎么叫的？怎么嗷嗷嗷叫的？
1: 嗯，它开心的时候就会。
0: 你学的还挺像的，因为你也是小朋友小孩儿啊，因为他是小婴儿，对不对？你看，把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刘启义都给逗乐了，是不是刘启义？
1: 没错，真好玩，
0: 真好玩啊！那刘启义，你有什么新鲜事儿要跟咱们来说说吗？
1: 有
0: 啊，你是观察到什么了呢？
1: 我的小乌龟。
0: 哦，你们家有一只小乌龟是不是？
1: 没错。
0: 好，来跟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家的小乌龟。
1: 我家有只小乌龟，它好可爱呀，穿着坚硬的铠甲，脑袋小小的，眼睛像黑豆子，四条短短的小腿，平时慢悠悠地爬行，喂粮食它伸长脖子飞快吃食，遇到小洞立刻缩成响应球。我特别喜欢它，
0: 特别喜欢你们家的小乌龟，它有坚硬的铠甲，眼睛像黑豆子。那你平时都喂它吃什么呀？
1: 我家没有乌龟的粮食，所以我拿那个鱼食喂了喂，没想到到那个乌龟居然能吃，所以我是拿那个鱼食来喂的。
0: 哦，就是它也吃鱼粮，对不对？
1: 没错。
0: 哦，吃的也挺香的。除了喂鱼粮，还喂别的吗？
1: 不喂了。
0: 哦，那你每天都喂几次啊？
1: 两次，早晚。
0: 早晚各一次。一次喂多少呢？就随便抓，是不是？
1: 不是，捏一些。
0: 捏一些。
1: 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几十颗。
0: 哦，那你
1: 大概是20颗左右。
0: 20颗左右。那你家的小乌龟有多大呀？有你手掌那么大吗？
1: 应该是。
0: 有没有你手掌大？
1: 比我手掌小。
0: 比你手掌还小一些。
1: 差不多就是行。手掌是掉一大半。
0: 哦，大概是手掌的一大半，是不是？那它小小的非常可爱，是不是？
1: 没错。
0: 嗯，没错哈。我们来看，有一位网友叫岁岁安，他说，吴牧瑶小朋友加油，亲爱的宝贝，你最棒，在你的人生道路上，爸爸妈妈是你坚强的后盾，我们永远爱你，妹妹也爱你哦。这是妈妈吗？
1: 嗯。
0: 哦，好，我们家长朋友参与节目的话呢，最好是发语音过来，这样呢我们的小主播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啊，可以发语音。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我想问一问刘启义，今天你有自己的想点的歌吗？
1: 有啊。
0: 是什么歌呢？
1: 感谢。
0: 感谢，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1: 想点这首歌送给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老师，还有小花小草，还有大家，感谢大家的陪伴与付出。
0: 哦，感谢所有人对你的陪伴与付出，对不对？
1: 没错。
0: 嗯，好，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广告，社会文明篇。哎，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1: 方言南通话还是讲普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2: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3: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0: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刚才听了这首刘启义点的歌，感谢。我们也听到刘启义在自己跟着唱，是不是刘启义？
2: 没错，因为我喜欢这首歌。
5: 非常喜欢这首歌，我能够听出来。
2: 所以
5: 你说。
2: 就喜欢这首。
5: 很喜欢这首歌。
2: 因为这首歌也很抒情。
5: 也很抒情，也表达了你的心中所想，是不是？
2: 没错。
5: 今天呢，刘启义和我们的吴慕瑶还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要讲给大家。你们俩谁先说？要不石头剪刀布，谁赢了？
2: 要不让吴慕瑶先来吧，毕竟好汉不跟你斗，所以男生要让女生。
5: 女士优先，对不对？
2: 没错。
5: 好，那吴慕瑶今天要给我们讲什么故事呢？
6: 水滴石穿。
5: 好，我们一起来听。
6: 宋朝时期，张贵牙在重阳当县令，为官清正廉洁，当时盗窃成风。张贵牙下定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一天，他在衙门周围巡查，忽然发现一个小吏偷摸着从府库出来，头巾下还藏着一文钱。一问才知道，这是从府军中偷来的。张贵牙把那个小吏带回大堂，那个小吏不服气，一文钱算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张贵牙大怒，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成句目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假如你每天偷一文钱，一千天后就是一千文钱。同样，如果你用绳子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被锯断。常常滴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被滴穿。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贵牙当堂杀了这个小吏。成语水滴石穿告诉我们，小错不改将会酿成大错，同样微小的力量持之以恒也会成就

0: 事。
1: 说的非常好，我们一起给吴梦瑶鼓鼓掌。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另外一位小主播刘启毅来给大家讲故事。那刘启毅要讲什么故事呢？
2: 小白兔和小灰兔。
1: 小白兔和小灰兔的故事是吗？
2: 没错。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小白兔和小灰兔，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收完白菜，老山羊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灰兔，小灰兔收下了，说：“谢谢您。”小白兔又把老山羊又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小白兔说：“我不要白菜，请您给我一些菜籽吧。”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小白兔回到家里，把土翻松，种上菜籽。过了几天，白菜长出来了。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施肥，拔草捉虫，白菜很快就长大了。小灰兔把一车白菜拉回家里，它不干活了，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过了些日子，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
1: 然后呢？小白兔
2: 又到是小灰兔
1: 哦，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是不是？
2: 没错。
1: 哦，然后呢？
2: 又到老山羊家里吃要白菜。这时候，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担白菜给老山羊送来了。小灰兔很奇怪，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来的？”小白兔说：“是我自己种的，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1: 嗯，那我想问问刘奇义啊，如果老山羊给你白菜的话，你是会像小白兔这么做，还是会像小灰兔这么做呢？
2: 会像小白兔这样，因为劳动最光荣。
1: 哦，因为劳动最光荣，我们要了菜籽，自己种出来的菜才会更多，吃的才更香，对不对？
2: 有，没错。
1: 那通过这个故事，你想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
2: 我想告诉大家，做事不能只靠别人，就像小灰兔那样，不能只到老山羊家里吃要白菜，应该像小白兔学习，勤劳一点，
1: 对，
2: 这样的话收获也会更多。毕竟俗话说，结果比过程更重要，所以过程没比结果重要。
1: 嗯，你说的非常好。好，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才艺。我们先来问问吴梦瑶，你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才艺？
3: 背三字经片段。
1: 好，我们来听一听你的三字经。
3: 昔仲尼，诗向陀，古圣贤，善勤学，赵庄令，读鲁伦，笔记事，学写行，披蒲编，削竹简，笔无书，且致敏，头衔良，锥刺骨，笔不翘，字勤古，如囊萤，如饮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山虽老，有古竹，素老绝，二十七，十发分，读书籍，笔记老，有鬼迟，而小日已走四，如若南号，八十二，对大庭，魁多士，笔记成，众生意，而小生一立志，银八岁能有事，毕七岁能复及，比银五人争奇，而又学当教之，蔡文姬能变琴，谢道韫能有吟，比女子且聪明，而男子当自己，庞刘晏八七岁举身能作赞字，比虽幼身已仕，而又学苗志，尤为者亦若是，能守业皆思成，苟不学何为人，谈吐思风将密，人不学不如物，使劲幼儿学壮安行，上知君下则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育于后，素老学人一子金满盈，我教子为一金，勤有功，系无益，一介之灾以免力。
1: 嗯，为你鼓掌。 说实话，这个三字经很不好背啊，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生僻字啊，你很厉害。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再慢一点点就会更好了，对不对，吴牧瑶？好，我们
2: 还有
1: 啊，我们再来听一听。
2: 我给他拍手我都快跟不上了。
1: 哦，刘琦一直在给你拍手，吴牧瑶。那刘琦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2: 《满江红》。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刘琦朗诵《满江红》。
2: 《满江红》，日飞，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歇，抬望眼，仰天嘲笑，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长此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客来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胸如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
1: 哇，我们也给刘琦鼓鼓掌，很棒啊，朗诵的抑扬顿挫，而且特别有激情，是不是刘琦？
2: 没错。
1: 嗯，没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问问吴牧瑶，今天你想点什么歌呢？
3: 我想点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呢？
3: 因为这首歌歌词很美，我很喜欢，我想把这首歌送给默默努力奋斗的我们，无论今天有多么不如意，一定要相信黑夜总会过去，太阳照常升起，明天相信明天会更好，谢谢。
1: 嗯，不论我们今天有多么不容易，以后明天都会越来越好，也把这首歌送给两位小主播以及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送给你们，也把这样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福大家明天会更好。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如果想参与进来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也欢迎您，如果说你们家也有小朋友喜欢小主持人，也可以来找我们报名啊，报名参加我们的小主持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0: 如果时间能被穿越，一天能够穿行800年，会如何呢？那一定不妨选择去一趟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这是一座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也是一座唯一不修城墙的古城。当年的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的方便了货物。当地人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的美丽家园。天生丽质、开放包容、和和共生的丽江，早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舍不得。今天就让我们关闭算法推荐，不去追流量，穿越800多年的时空，领略丽江古城独有的古韵、古风、古貌。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是汉、白、彝、藏、纳西等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其地形宛如一只威武霸气的大黑熊，让每一个来到古城的人就如同步入迷宫，经常会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丽江声名远扬。早在1997年，丽江古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见往知来，丽江古城这颗高原明珠，集古润今，与古为新，依然彰显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活力。丽江古城因水而美，它一起灵动滋养古城万物生息。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汇集在黑龙潭，像打开天然的水龙头一样，被分成三股入城，穿街绕巷，又分成无数支流，城依水存，水随城治。古城里这种独有的水系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供水系统。这一系统依山就势，纵横交错，呈现出家家淌清泉、户户有清流的神奇高原风貌，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当地纳西人家里，有一本家传的水流账簿，上面曾经用东巴文记载着明朝时期的分水制度，甚至每户人家的用水时段都精确到时刻钟，违规者要罚3斤辣排骨。这种带着烟火气的管理智慧，可比冷冰冰的法规更有人情味儿。在古城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三眼井，当地人在地下喷涌而出的泉眼旁，以地势高低修建，三潭相串，各司其职，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这种上饮、中洗、下换的立体用水系统，简直是古代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当年考察时，一直盯着这些直径不足2米的石砌井台，拍了上百张照片，不禁赞叹丽江古城先民的智慧。除此之外，丽江人还巧妙利用古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在四方街的两座桥下设立闸水用的深槽，使水位漫出河床，用河水洗街，成为了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相传这一习俗从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就一直延续至今，清洗街道的水随之汇入东河，流向城外，用于灌溉。
1: 大家好，清洗街白翠坊3号、64号过道发生报警，去看一下来。
0: 如今在古城管理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拥有红外传感器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这些重要的水源地。近来，城市的管理者发现一条本该清澈的小溪出现了污浊，用显色剂来追查污染， 撬开地板才发现果然有破损的管道。探测机器人已经准备就绪，长达数百米的软管正在缓缓地钻入地下。它将钻入原有的管道中，替代已经老化甚至破损的污水管道。游客们并不知晓其中的玄妙，他们看到的只是永远清澈的溪流。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水的活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综合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永久传世，并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这是一棵超过30米高、通体全部空心的古柏，人们称之为唐柏。它的脚下就是始建于唐代的三多庙，这里正是纳西人崇敬守护神的地方。每年2月和8月都要进行隆重的祭拜。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纹路，是隐藏在古城里的绿色长者。城建筑取材于树木山林，纳西人认为这是自然兄弟给予的馈赠，不仅要善加利用，并且必须回报。历史上古城每一处重要建筑都必须先栽下一棵非同寻常的树，同样正在修复的文庙也是一棵柏树来作为基准的，如今它的树龄也超过了200年。这一片庞大的建筑损毁已久，细节难以勘定，但是为了保留古树，建设者三度为此修改设计。
1: 它是很神秘的，或者给我们一种温暖，给我们一种这个能量的一个场所。
0: 对于山水树的尊重是丽江人无法动摇的信念。眼下一处民宿的建筑正在施工，即使存在防水和建筑设计的多项障碍，但必须把原有的老树留住。如今丽江古城790株古树名木都有专属身份证，不仅为古树提供保护，也方便游客了解相关信息。纳西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兄弟，并且要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丽江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也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

0: 是古城的重要建筑之一，身后有狮子山拱围着，既挡住了其中较为寒冷的冬季西北风，也是安全的屏障。外有大山锁钺，内有小山屏障，几乎不需要过多的雕琢，古城就成为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乐园。眼前忽然展开的朱红建筑群让人恍惚穿越时空，议事厅的汉式飞檐翘角与万卷楼藏式碉楼的梯形窗框居然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达成奇妙的和谐，俨然一座小版的紫禁城。当地流传有一种说法，当年土司派人进京朝贡，回来时不仅带了皇帝赏赐的匾额，还借走了紫禁城的设计图，但是工匠们故意把台阶修得比皇宫少三级，门钉数量减了九颗。这种既效仿中央又保持分寸的智慧，让丽江在明清两朝始终保持着半自治状态。站在万卷楼的观景台俯瞰全城，突然理解为什么徐霞客会写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建筑文化沉淀在丽江古城，让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丽江考察的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感慨不已。
1: 他说丽江古城还有城郊的这些民居，他从详细的细部开始还保留了很多唐宋遗风。他说丽江古城的这些民宅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0: 在很多的丽江院落都能看到这个和字，而且超半数的纳西族人都姓和，和这个字恰恰体现了纳西民族以及古城的性格。
1: 各种各样的文化都积淀在这里了，还保留得很完整，所以这些方面都给国际上一种启示，就是像这样的地方就能够形成一个不同的文化融合交融交流，然后呢不是一种文化同化另外一种文化，而是又滋生出新的创造力。
0: 纳西土司木曾还在丽江主持了首次雕版刻印藏文大藏经甘珠儿，史称丽江版大藏经，并且传播到藏地。迄今这套明末丽江版大藏经是拉萨大昭寺的镇寺之宝。丽江古城犹如一颗璀璨的珍珠，闪耀着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之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丽江人。阿六叔就是其中之一。

0: 六叔本名李俊兴，祖籍南京，祖上在明代被穆氏土司邀请来丽江传播汉文化，历经400多年，到阿六叔这一代已经第13代了。
1: 那个每个屋里面有我们那个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是活的是吧，因为我们还生活在里面。
0: 老房子不仅历经了145个春秋的风雨，还历经了1996年的7级大地震，更历经了商业繁荣后上亿元的收购邀约，如今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保留在主人家手中。丽江古城的繁荣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聚居在这里的纳西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前人留给古城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僵化或贬值，而是生生不息，是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丽江位于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群山之中，这片群山覆盖数十万平方公里，从山顶到谷底高差常常在1000米以上，范围如此广阔，高差如此巨大的褶皱带在全球都极为罕见。然而就在这看似无法穿行的绝境，却流动着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灿烂文明，其中转枢纽就是丽江古城，被马帮唤醒的商业基因便由这里开始。皮具收藏爱好者陈国正近来忙个不停，整理这些有100年历史以上的皮囊。在他眼里，这些没有蛀虫可以破坏它，日晒雨淋也奈何不得的皮具，正是他心中的宝贝。所有不同的物品都是不同档次、不同样式的口袋，有的来自印度尼泊尔或者西藏，而有的来自西双版纳、普洱甚至缅甸。
1: 这种皮框的话，外边的话，在这个包了一层这个皮，因为当时在茶马古道上，这个竹篮子它装的就是非常贵重的茶叶。这种包的话，你看，它的盖都是这样的两层，缝制的工艺的话是非常的皮实。因为这种包它是在茶马古道上专门驮这个银锭。这个包最有特色的地方，镶了这个蹄子，这个包一放，非常的稳。这种包它是装金子的。
0: 这正是茶马古道的功劳。把各地的工艺、技术、原料汇集于丽江这样一个中转枢纽，并诞生出精致的丽江锁和漂亮的钥匙。它开启民族文化交流的大门，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萧浩亮祖籍湖南，曾游走于西藏、内蒙古等地，如今却在丽江安了家。
2: 滇铜金韵，它这个锁具的风格还有它的造型啊，它都是受喜马拉雅这一地区的影响。你看，这是西藏的底开锁。
0: 西藏的制锁工艺，滇西地区的铜矿却在丽江完美的融合，形成了独领风骚、誉满滇川藏的丽江锁。在如今祖传的马帮帐本上，依然可以看到居然画着东巴文、藏文和汉文的符号。这种跨越时空的商业智慧，或许是丽江持续繁荣800多年的底层密码。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商旅，低调的五花石板路正是进城的阳关道，引领着无数的马帮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不起眼的五花石在人们脚下被岁月搓磨，然而王立勇却认为它才是这个城市最牢固的基础，必须要把它的美展现出来。
1: 我对它的特性、它的密度和使用价值，我都。

0: 多的考虑，
1: 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而且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包括文化、美学、意境、情感。
2: 丽江古城把经济和战略重地与崎岖的地势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一座茶马古道上依然活着的古城。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它的存在为人类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乐巴舞是纳西族和藏族乐舞融合而成的，礼敬天地与自然对话的舞蹈。

0: 八五手鼓则来自于百公里之外的塔城乡李文仙之手，不停地汲取广袤地区的文化营养，是古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是纳西族杰出的土司木僧的草书，达到了明代书法家的水平，这在古代少数民族当中是罕见的。1382年，明王朝平定云南，土司阿贾阿德欣然归附，被皇帝赐姓木，管理着滇川藏之间的广大区域。木氏土司历经22世，470年，后代木僧更是认真学习汉文化。《明史》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手艺，以丽江木氏为首。然而纳西先民也努力地珍存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为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每周三下午，何润园的纳西象形文字绘画体验馆都会来很多小学生，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字，更像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图画，即使是外国人也能猜出部分含义。许多著名设计师把它当作灵感的来源。
1: 对事、对物、对人都要有一颗平衡的心，那就你就是智慧的人了。所以呢，画一个大大的圆圈。
0: 被称为象形文字活化石的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仍在被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纳西语中，东巴意为智者的意思，除了充满智慧的东巴文字以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珍惜的少数民族手工纸，名叫东巴纸，传承了上千年历史。神秘又绚丽的东巴文化从造纸技艺开始。如今何秀昌和他的母亲仍然日复一日地用最古老的方法造纸，它可以保存千年，不腐不霉，不被虫蛀，是纳西东巴文字的重要载体。不朽的东巴纸让东巴文化成了不朽传奇，它的秘密何在？在采集瑶精皮的时候，何秀昌和他的母亲却吃了不小的苦头。
1: 都要打喷嚏的，打喷嚏流鼻涕的流鼻涕，像感冒一样，都要全身会痒，嘴和脸都会肿的，眼睛会红红的。
0: 古老的农耕方式中没有农药，然而在丽江当地却有一种叫瑶的植物。它的皮能够杀死很多土地中的害虫，熬的水常常被当作农药来使用。既然这种带有药性的纤维可以杀死害虫，也可以用来记录传承文化，于是纳西族独特的东巴纸诞生了。一担粮食才能换两张东巴纸，如此昂贵的东巴纸能干什么用呢？房契、地契、聘书，当然用途最多的就是那些用象形文字书写的珍贵东巴古籍，它们是东巴文化的精髓。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他长达6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遗余力地研究东巴文化，编纂了纳西象形文字谱，把纳西文化最灿烂的精髓

传递给后人。而此后的东巴文化研究院以及难以计数的民间学者，更是不断地在东巴文化中探寻并且发现宝藏，让东巴古籍文献在2003年8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丽江古城的形状似一方砚台，所以在古文中也被称为大砚镇，而旁边树立的文笔峰更可以为古城文脉点睛。这些山川配置和命名似乎就是为了让古城人永远牢记自己身处在一个文化之城。纳西首领号召纳西人学习中原文化，不仅是诗书，甚至中原的古老音乐也早已渗透到古城之中。相传唐朝皇帝李隆基亲自谱曲的宫廷音乐《紫薇八卦》每天晚上仍然在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上演。纳西古乐如今足迹遍布23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丽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即使当下观众寥寥，老的乐师一个个离开人世，新的音乐层出不穷，但是纳西古乐仍然坚守初心。这份坚守正是纳西文化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文化薪火相传，这是古城建筑之外更为绚丽深邃的风景。民谣音乐、东巴纸坊等各类文创在古城生机勃发，它们不仅受益于传统纳西文化，更与传统交相辉映。建成800多年以来，丽江古城一直以独特的魅力成为滇西北大地上一颗耀眼的高原明珠，在悠长岁月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风姿卓然。如今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新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这里的勃勃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远赴而来，触摸历史记忆的温度，品味古与今的交融，品读它的魅力神韵。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核心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8: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4: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9: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0: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

0: 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 特色活动，以相

0: 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6: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5: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6: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

0: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尼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

0: 一般的人早吓跑了。一看吴三桂几十万大军扑来，偏赶从桥上过的军队是他的属下。你看呐，冲走他那么多人马，他没心疼，损失那么些东西，他也不以为然。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他一打听，是于成龙在这修的桥。嘿，冤家路窄呀！于成龙，这回我有报复的机会了。这还有什么说的？我这损失我叫你包赔，人命关天呐，你赔得起吗？战争年月，你是贻误战机，就这一条，你脑袋就得搬家。他马上提起笔来，给皇上写了道折子。他是二品大员呢，他有资格给皇上直接上折子，就狠狠地告了于成龙一状，参了他一本。那上大致内容写的是什么呢？把经过介绍了，但是他是歪曲事实，说于成龙修军桥的时候贪污了，质量低劣，致死国家的军队数百人，损失了东西多少多少，请皇上定夺。这家肿的可不轻啊。递上折子之后，他还不放心，又给两军阵前的兵马大元帅大贝勒上善写了封信，让人专门给上善送去了，说为什么我的部队迟迟没过河呢？倒霉倒在于成龙身上了。于成龙修桥搪塞贪污，损失了国家的巨款，损失了军队若干等等等等，请求对他严惩。这封信也送出去了。他心说怎么样，嘿，于成龙啊，我听喜信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掉脑袋，我骑着马赶到近前，我看热闹，我喝着酒，我唱着曲儿，我高兴。您说这小子有多坏？于成龙一无所知。哎，后来呢，叫巡抚大人张超真把他招去了。于成龙把修桥的经过做了个介绍，把损失情况也如实地讲了。张超真说这事儿自然灾害，怪不到你头上去。哎呀，一会儿大元帅找我谈话，是不是为你的事儿？于成龙就问了，大元帅为我的事儿，我什么事儿？
1: 很难说呀，我眼皮直跳啊。我说北明宫啊，官场如战场啊，时时刻刻都得加小心，我好像听着风言风语，有不谁把你给告了，是吗？
0: 听信儿吧。第二天，
1: 就见这上善在。

阴影之中，五官挪移，桌子上放着李国栋那封信，他又拍桌子又喊叫，就叫要把张朝珍张大人给我请来。张朝珍来了，躬身施礼，贝勒大将军您找我。你先看看这封信，有个叫于成龙的是你的下属吗？啊，新任武昌府的知府。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的属下怎么用这样的人？你看看信再说。张朝珍把信一看，署名是李国栋，明白了，知道这小子耍坏呀、啊！哎呦，这一状告的可不轻啊！张朝珍赶紧给解释：“大帅，大将军，下官有下情回禀，您凭我解释，肯定不是这么回事。李国栋妄告不实，啊、哦！李国栋敢骗我，我看他有意。”造谣生事，是这么回事。张朝珍据理力争啊，毕竟他是巡抚啊，二品大员，他把详细的经过这么一说，上善听了听，哦，这么回事儿，哦，不是桥的质量低劣，是啊，你想过去一万来人了，要低劣的话，这人能过得去吗？后来下大雨，洪水暴涨，把桥冲垮了。于成龙能担什么责任呢？大帅啊，请您三思啊，于成龙是国家的干员，屡立大功啊，尤其这次我还没来得及保举呢，那守住蒲圻城就是他的功劳，要没有他，蒲圻就丢了，他还打了胜仗了，这样的人您怎么能处分呢？妈的来的，李国栋这小子，好悬误了我的大事。张大人，我相信你的为人，你也不能偏袒于成龙。算了，那这皮儿就接过去吧，完事儿了。哎呦，张朝珍这高兴啊，赶紧回来见着于成龙，跟他说了，北明宫值得可喜可贺呀，李国栋把你给告了，是怎么回事？于成龙是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张朝珍呢、啊。要没这么个官儿，给他撑腰啊，100个于成龙也倒了台了。张朝珍说：“怎么办？忙里抽闲，来，我知道你爱喝，咱俩喝几盅以示祝贺。在这没喝了几杯，你说怎么那么倒霉？”朝廷的天使官到了，张朝珍、于成龙听旨。哟，旨意来了，二人把酒杯放下，准备相案，穿好了官服，出辕门，跪倒在地，以头触地：“臣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天使官把圣旨打开，高声宣读：“查于成龙修军桥不利，挪用公款，伪劣建筑，致死军队多人，实属可恶，本应从严惩处，念对国家有功，故从轻处置，着革职拿问，贬家为民，永不再用，钦此。”于成龙一听，什么？跟那贝勒说的是一点不假，看来我是丢官罢职。于成龙丢官罢职，落了个革职拿问，倒霉不倒霉？还用问吗？这都是河南镇总兵那个李国栋捣的鬼，在皇上那儿他上了道折子，这皇上也是个混蛋，不问青红皂白，偏听偏信，把官给夺了。那个时候封建年代，
当官的就是给君主。

办事儿，他说用就用，他说不用就不用，他说杀就杀，他说拿就拿，那一句话的事儿，你还得谢恩。谢完恩之后，款待天使官，天使官走了，回去复命。于成龙也好，张大人也好，两个人坐那是相对无言呐。于成龙的火上大了，他倒不是心疼那个官儿，心说我干了十几年了，兢兢业业担了多少风险呢，抛家舍业，上有高堂不能侍奉，有一家人难以团聚，落了这么个结果。回到家乡，见着乡亲们，我说点什么？见着一家人，我怎样解释？能不上火吗？那脸煞白，浑身都有点发抖。好半天，还是张超真先说了话了。张超真也不满意，心里骂皇上，偏听偏信。他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这是李国栋捣的鬼。我说北明兄，你精神呢，最好振作振作。你听我说，皇上一时不明，中了小人的奸计，这是个误会。我敢担保，我马上写折子递到北京，向皇上解释解释，我敢保你官复原职，你也就蒙一时之冤，你哪儿都别去，你就住到我这儿。我现在人手不够用，你就全当给我帮忙了。北明兄，你可愿意？哎，巡抚大人，您对我呀有知遇之恩，天高地厚，我没法再说了。我曾下过决心，如果有来生来世，我变牛变马以报大恩。但是说眼前的事儿，我现在是个无职的白人了，我什么都不是了，留到这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愧于见人呐。我想跟您请个假，明天我就走。确实我也想家里的人，这阵无官一身轻，回家种地去。哎呀呀呀呀呀，北明兄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啊，我说不让你走就是不让你走，你消消停停住到我这儿，不听也得听。人呢有七灾八难，遇上点打击撞撞南墙这也不稀罕。哎，你这何苦来的？你心胸应当开阔一些，皇上是圣明的，小人是存在的，哎，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头去，你看好吗？我余成龙有心再固执，他一看张超真太为难了，寻思了一会儿，好吧，大人，既然您留我，那我就住下。哎，这就对了。来人，拿酒来。这叫喝闷酒。哎呀，两个人一边喝着，张超真一边做思想工作。那年头虽然没这个词儿，意思差不多，给他破解。您别忘了这句话，话是开心锁呀。人遇到愁苦的事儿，对方能给破解，这玩意儿起很大很大的作用。余成龙不住地点头啊。那么大人，您说把我留下，我干点什么呢？这样吧，要该干的事儿太多太多的。首先，大敌当前，吴三桂完得了吗？完不了啊，早呢。说不定大军打进湖北，到那个时候本官能不能活在世上都在两可之间呢，哎，那就

提了不提了，咱们提点愉快的事儿。今天晚上我找贝勒爷去，把你的事儿专门向他老人家禀报禀报，求他在皇上面前也给你美言几句，你凭我的喜信儿。张朝珍真上了火了，你我也是一样，作为自己的朋友，好下属一旦遭了委屈，当官的能不心疼吗？能不袒护吗？这没有私心。书说简短，当天晚上张朝珍这老头子坐上轿子来找贝勒爷上膳，单说这上膳忙得焦头烂额，大敌当前，他得调兵遣将，他主抓军事啊，地方上的事儿他不过问。对张朝珍他非常器重，尤其他的大兵全驻扎在湖北，一切靠张朝珍供应。一看张朝珍来了，他就问有事儿吗？贝勒爷，卑职有件事求您啊。说吧，什么事儿？关于玉成龙的事儿。玉不完事儿了吗？玉成龙怎么了？好好叫他任职啊，我不怪他不就得了？是，您是不怪了，朝廷谕旨下来了，把他革职了。革职了？可能吗？是，我们刚接完职。您说这个事儿，您就得替多说点好话。玉成龙的确是冤枉，就为了修军桥这件事儿，这肯定有小人动了手脚了。贝勒爷，您大发慈悲，能不能给皇上上道折子？哎呀，我看这样吧，我没有功夫写折子了，你也代替我写道折子，署上我的名字和你的名不就得了吗？我听说余成龙这人还不错。是啊，虽然说被革了职了，我打算把他留用下来，因为手边的事太多，他是个干员，我想叫他帮帮我的忙，多咱官复原职了，我领着他前来见您谢恩。哎，用不着用不着，应该的。那张大人，就烦你费点劲儿吧。哎，是是是，多谢贝勒爷。张朝珍连夜给皇上上道折子，说明原委，600里加急送往北京。哎，他这心踏实了，见着玉成龙把经过一说，玉成龙也不像昨天那么着急了，他就问呢，大人，我这个人待不住啊，您说我一天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我不成了废人了吗？您看给我分派点什么活？哎呀，白明兄啊，这活可太多了，我在路上就想好了，现在吴三桂的大兵打到湖北的边上，湖北省那些不安分的人，特别是不法的刁民，现在起了事了，就在咱眼皮底下，大股小股有几十股之多，其中最厉害的有个叫黄金龙的，还有个叫刘军福的，这两股都有数千之众啊。哎，他们要造反，要接应吴三桂，我怕就怕的是这手，前面有虎，后门有狼，咱是首尾难顾啊，实乃心腹大患。我北明啊，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部分军兵，你提条件，你代表我前去剿匪，把这些人逐个剿灭，安定后方，责任重大呀，你看好吗？遵命。大人，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北明啊，你真是好人呐、啊、你说吧，提提条件，你带多少军队？哎，巡抚大人，现在前方用人之际，我怎好带兵啊？我多带多少也不算多，相反分散了您的兵力，我看不必带了，给我带一名武官做我的帮手就行，
前者在蒲圻，哎，那个官叫罗登云，很能干，您把他调到我的身边就可以了。那也得带兵啊，这样吧，我给你军兵500，你看够用不？用不了，用不了，我先召集乡勇吧。你给我200兵就行。太少了吧，200兵怎么对付上万的土匪？我看足用了，200就行，不够我再向您请示，再调拨人马，好吧。哎呀，张巡抚一琢磨，像这官哪儿找去，动不动就要条件就伸手。于成龙从来就是把困难留给自己呀，把方便让给旁人，难能可贵啊。连夜把罗登云给调来了，当着于成龙的面做了说明。罗登云非常赞成于成龙，听说给于成龙当助手非常高兴，好好好，满口应承，带着200人。另外罗登云身边有几10人，于成龙身边就剩下朝清光杆一个人了，他手下是没人了，加的一块不到300差不多。第二天就起身告辞。于成龙这个人呢非常认真，别看他是文官，现在受委派了代表巡抚去剿匪，那也有一定的大权呢。所以呢他跟罗登云先看了看地图，派人调查看看土匪现在在何处。后来调查清楚了，黄金龙、刘军福现在占据着兴明山，在那儿兴风作浪。兴明山属于黄州管辖，于成龙在那当了4年2府，所以对这儿的地理了如指掌。他带着罗登云驻扎的一个镇上叫白镐镇，这镇四通八达，有一座大庙是娘娘庙，就拿他做了临时的司令部。大旗竖起来了，布告贴出去了，于成龙心里都有数，命手下人把这布告贴到山里，村庄镇店全得看他的布告，号召人们参加乡勇，保卫乡子。你不参加你这地儿保不住了，叫土匪一来什么都不存在了。这是一，另外明令土匪在3日之内投降，投降者一律免罪，你回家还做安山良民，过了3天不来者按国法从事，要从严惩处。这个宣传这玩意儿可有威力啊。头几天于成龙就忙活这个事儿，果然起作用了。山边的一些人过去参加了土匪了，这回成群结队回来了，于成龙纷纷接待，问清了理由一律释放，没罪。这一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呀，有些人都回到家不愿意做土匪了，收效甚大。咱举个例子说，黄金龙、刘军福手下10000人回来能有5000多。哎呀，于成龙心里他

0: 他晚上一问罗登云，罗登云脑瓜好使唤，大人，卑职已经调查出来了，别看他们人数众多，都是乌合之众啊，不堪一击。另外卑职还知道现在这个刘军福就在咱眼前，最好各个击破，先击破刘军福，而后再对付黄金龙，再对付杨寡妇等等的，容等他们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好办了。哎，对对对，咱俩想到一块儿了。你说咱是主角还是主辅呢？以卑职之见，主辅为上，主角为次。为什么这么说呀？咱人手太少了，那贼再是乌合之众上万人呢，咱才几百人，相差悬殊，恐怕角对咱不利，辅还是有利的。您看，您布告一贴出去，就有那么多人纷纷放下武器回乡为民，是不是呢？愿从做新人，这个辅是最好的。好好好，既然那样，哎，罗将军，明天你看守大寨，我进兴宁山一趟，我去找找这黄金龙，我去见见刘军福，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顺说他放下武器，你看好吗？
1: 不，
0: 卑职可不是那个意思，您哪能去啊？那是土匪，瞪眼就宰人，您是个文官，您要一进山见土匪，话不投机一翻脸，您还有命吗？
1: 这，
0: 我绝对不同意。哎，你放心，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出身吗？您说黄金龙、刘军福啊，那我还不清楚。哎，本官已经调查清楚了，我向你介绍介绍。这个黄金龙就是兴宁山的人，他乃是行医的术士，换句话说卖野药的，给人家行医看病，另外呢还会什么医卜形象，给人家算算卦，抽个贴儿。这个人是左道旁门呐，我也调查出来了，他为什么要造反呢？这个小子野心勃勃，他打算趁着乱世之秋，他弄个一官半职的，所以说他野心勃勃，果然达到目的了。他蛊惑一些蠢民跟他闹事，像这种人他有私心，我就用攻心术我对待他。我相信这种人头脑不那么复杂，很可能把他说服了。另外还有那刘军福，别看他现在是山大王，原来就在我的黄州府做过刑名师爷，对这个人我太了解了，有点小主意，帮着我破了不少案子。我知道这个人也是野心不小，肯定受了旁人的蛊惑，一步失足干了坏事。我一见他的面，凭着旧日的感情，我相信他也能放下武器。
1: 哦，是吗？
0: 此一时彼一时啊，您看那阵跟您处的不错，是您的下属，现在情况不同了，有吴三桂给他们撑腰，这人就变了。大人您最好再考虑考虑，还是不去为妙。哎，不必多说，我这人钻牛角尖，我定了的事儿不会更改的，明天早晨我就出发。当天晚上罗登云也好，于成龙也好，都没怎么睡觉啊，都得动心思想对策，那么简单吗？开玩笑。余成龙在想，一旦见着黄金龙、刘军福，我怎么说？发生这样的事儿，我应当怎么对待？发生那样的事儿，我得怎么对待？他得想好了道道。那罗登云想的是什么？着急呀。在想我怎么劝于成龙于大人改变主意，最好别去。

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于成龙有个习惯，起特早，梳洗一毕，苏超清来了。大人，听说您要进山啊？啊，对对对，准备准备，随我进山。带多少人马？你我再带个打伞的，再带个敲锣的，就四个人就行了。四个人啊，那咱干嘛去？哎，瞅你这德行，到里边收编土匪，那他们那么听话吗？哎，你放心吧，去啊，找一个敲锣的，这敲锣的嗓门还得高点儿，还会做宣传的，就说余的人奉巡抚大人所差，招呼各位弟兄，有一套词儿，等来了我教给他，听没有？那打伞的呢，为的是目标大，以免误会，离多远看着伞就知道当官的来了，别的不用。那您是坐轿子是骑马？哎呀，上山最好骑骡子吧，骡子稳的。那我去准备。正准备着，罗登云来了，那嘴咧得跟吃苦瓜差不多。大人，您还非得进山啊？这还能改变得了吗？好吧，那我也就不劝了，我干点什么，你率领乡勇和军兵把咱这阵地你得看好了，大街小巷主要交通路口站岗放哨啊，严阵以待，听候我的消息。你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听清啊，一旦我在山里出了事儿，我把脑袋、别说了别说了，大人，我听这话太碰耳朵了，您了福星高照，您了肯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虽然担点风险，您不会有事儿的。好啊，那就借你吉言吧，你听我的信儿吧，我们现在就起身，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于成龙骑着骡子，有人给撑着伞，前面敲着锣，带着苏超清，四个人离开白镐镇，赶奔兴灵山。一开始进山没事儿，越往山里走越险要，古木狼林呢、这个地方最适合逮土匪，他为什么呢？你抓不着他，那大山高耸入云，那树林那个密都是原始森林呢、在里头藏半把钱的人没地儿找去。他们沿着山路曲曲弯弯往里走，为了避免误会，于成龙吩咐前边筛锣给我喊，让土匪知道知道我于成龙到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瑶瑶，今天我得跟你公布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消息。
5: 什么呀？
6: 我要休假了。
5: 哎呀，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不都是我的活了吗？
6: 那对我来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5: 你看你看，就你这小心眼儿你都放这儿了。
6: 嘿嘿，
5: 哎，不是，你到底去哪儿啊？
6: 哎，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最想看什么呀？看海呀。
5: 这不有北海吗？
6: 哎，北海它是海吗？
5: 那我一个沈阳人，我们那儿也没海啊。
6: 所以你看看，就我们这俩人就想见海，我这不是错峰出行，准备去看看大海吗？
5: 那咱先听听这常贵田和常宝华先跟你聊聊大海吧。
7: 我是个部队的文艺战士。
8: 哦，
7: 海军。
8: 是，
7: 当个海军呢就得爱岛爱舰爱海洋。
8: 哎呀，咱们兴趣相同啊。我这个人呢特别爱海。
7: 谁呀？
8: 爱得厉害。
7: 你啊？
8: 嗯。不是揭您老底儿啊。
7: 您见过海吗？
8: 我这么大我都没见过海。
7: 您爱海
8: 啊？我跟您那么说吧，这一年四季我离不开海，经常在海边溜达，海上坐个船啊，反正也算乘风破浪吧，啊，见笑啊，
7: 在海上，
8: 哎呀，好玩极了，太好玩了，
7: 怎么好玩法？
8: 啊，弄点冷饮，来个三明治、披萨，啊，
7: 还挺现代化，
8: 摇着船，远一看，哎呦，这小白塔，哎呦，这漂亮哦，我可以从那个五龙亭。一直就到那个那叫什么倚兰堂啊，就这一道。
7: 行了，行行，
8: 乘风破浪。
7: 哎，行行行，查查查，还乘风破浪，说了半天，北海公园啊，
8: 北海，
7: 那海不小，
8: 什么呀？
7: 啊，那名字叫北海，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8: 别什么，别瞎出主意。
7: 那个，为什么不叫北湖啊？对。当时起名字叫北海，思念大海的意思。
8: 哦，这那个不一样，它是人造的湖。更正一下啊，我就别误导年轻人。这个北海啊，它是湖。
7: 对，
8: 这不是海。
7: 所以那湖大的就是海。
8: 啊不，
7: 啊不不不，
8: 那个比湖大的河，黄河。
7: 比河大的江，
8: 长江。
7: 比江大的，
8: 哎，比江大的是海。
7: 比海大的，
8: 比海大的羊啊。
7: 比羊大的
8: 牛。
7: 哦，
8: 牛。
7: 不，把我一脑糊涂。
8: 甭问了，
7: 比牛大的骆驼。
8: 没骆驼什么事儿？
7: 不是，你这牛怎么意思？
8: 没有牛，最大的是羊。
7: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辽阔的海洋。哎，对不对啊？
8: 这句话对。
7: 哎，
8: 辽阔的海洋您还真懂。
7: 哎，
8: 您是说个笑话是吧？
7: 对对，
8: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祖国有多少个

0: 多少个儿，
1: 嗯，
0: 买苹果呢，还愣个儿，让人笑话啊。说呀，
1: 不是，
0: 你多少个儿干嘛呀？你说有多少个儿啊？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见过我们水兵吗？
0: 我告诉你，我经常见水兵，那衣服相当漂亮。
1: 哎，对，水兵服，
0: 那帽子没有帽檐儿，
1: 对，水兵帽嘛。
0: 后边有俩小辫儿，
1: 那小辫儿啊，
0: 那个
2: 腰带
0: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1: 水兵这给小围嘴了，这
0: 对不对？
1: 不对，那叫披肩。
0: 漂亮
1: 啊，对呀、啊，
0: 上边有七八道。
1: 没有，
0: 五六道。
1: 没有
0: 。四道，四道，一共是四道。
1: 哎呀，对对，漂亮。
0: 为什么四道？哎呦，人家设计者呀，可伤了脑子喽。为什么四道
1: 啊？
0: 他就想那五道多点儿啊，三道他少了。哎，四道正合适。
1: 说句不客气话，
0: 怎么样？
1: 您这是胡说八道。
0: 哎，你这什么话？
1: 不对
0: 啊，
1: 四道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0: 对对对，瞧我这个脑子
1: 啊，是吧？
0: 四个大海，
1: 对对对，
0: 四个，
1: 哪四个大海
0: 都知道。
1: 您说一说哪四个大海，介绍一下。
0: 不是都知道我废什么话呀、啊？
1: 您讲一下，
0: 非让我说。
1: 您说，
0: 祖国的四个大海
1: 哪四个？
0: 四个吗？
1: 别，大家鼓掌了。
0: 不是，
1: 您说
0: 那个北海算一个吗？
1: 就那小白塔。
0: 不是，
1: 不，您先说，咱们先算一个，行不行？
0: 是不是？它叫海吗？
1: 对，
0: 北海、啊，
1: 北海一个了。
0: 对了，什刹海。
1: 还行，还真找上来。
0: 什刹。
1: 您再说一个。
0: 别忙啊。
1: 第三个是哪个？
0: 哦，这大了，
1: 大青海。
2: 青海也算海。
0: 青海。
1: 好，您说了三个带海字的了，再凑一个。
0: 青海。
1: 海星。
0: 你那小媳妇儿多漂亮！
1: 嗨，影视演员呐，
0: 不是四个海，
1: 不对，
0: 就差一个。
1: 不，祖国四大海
0: 啊，
1: 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0: 就这四个，
1: 没错。
0: 对，
1: 从北边鸭绿江口
0: 啊，
1: 到南边北仑河口，
0: 是
1: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
0: 哎呦呦，我还要说，从那头到那头，我遛个弯儿。
1: 以您的步速
0: 啊，
1: 得走1年零11个月。
0: 哎呦，那么长时间，我可没那功夫。
1: 想去吗？
0: 太想去了。
1: 可以呀、啊。
0: 怎么去啊？
1: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吗？
0: 哎呦，对呀、啊，
1: 对不对呀、啊？
0: 对，我坐你们船。
1: 哎，
0: 那个，你们司令员来了没有？啊，
1: 今天没有来。
0: 那个，找他借个舰，你告诉他。我写这借条啊，我
1: 借个军舰给您，
0: 借个舰我就开着舰我就去嘛。
1: 我先更正一下啊，
0: 我开着舰去，
1: 您别着急，
0: 我
1: 先更正一下，不叫开舰，
0: 啊、那个我那个，借我一个舰，我摇着舰去了，
1: 摇着去
0: 啊，
1: 摇得动吗？
0: 摇
1: 也不对，
0: 叫
1: 驾驶
0: 啊，我驾着驶去，我玩玩。
1: 想去，
0: 太想去了。
1: 这样吧，
0: 啊，
1: 我下个舵令，我看您懂不懂。
0: 舵令可什么舵令？
2: 你不驾驶吗？你不驾驶？
0: 你来呀、啊！
1: 开始啊！
0: 不是，这干什么？这么比划什么意思？
1: 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这个舞台就好比是军舰，
0: 这就是军舰呢、
1: 啊。咱到海里去。
0: 哦。那这是什么意思？
1: 汪洋大海啊，
0: 就是汪洋大海、啊，
1: 汪洋一片呢、啊。
0: 哎呦，海里怎么那么些人呢？
1: 这练游泳呢，你管他管不着，不
0: 都是游泳的？
1: 哎，
0: 这里有舰将吧？
1: 那当然了，
0: 那个照着相还游泳呢。
1: 您甭管那个
0: 啊，
1: 就看你懂不懂。
0: 来，
1: 下个舵令啊。
0: 哪有什么呢？
1: 走动，
0: 舞动。太简单了，
1: 调舞动，
0: 有右左右。
1: 不，您这干什么呢？
0: 您让我左舞动右舞动，捂着肚子，
1: 捂这个肚子呀，
0: 捂哪个？
1: 不对
0: 啊，
1: 我给您下的是舵令，
0: 我不懂这句话。
1: 没明白，我是指挥员，您是操作兵，您不在驾驶军舰吗？

0: 你没说清楚，你没说清楚，
1: 赖我了。
0: 你是那指挥员
1: 啊？
0: 指挥员，
1: 我是那开船的，
0: 操作兵，
1: 操作兵。
0: 对，
1: 我在这儿正
0: 操作呢，
1: 正操作呢。OK， 旁边
0: 这自行车
1: 这样就出来了。
0: 这
1: 汽车呀啊！
0: 我那个我
1: 操，
0: 您那是打气。电影您没注意看呢？
1: 不是，
0: 有一个大轮盘，有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1: 大车轮子，
0: 那叫舵轮。
1: 来，
0: 按照规定说，我下了舵令，你得复送啊。
1: 不懂什么叫复送？
0: 我说左五度，
1: 我呢？
0: 五度左，
1: 说反了。
0: 哎，
1: 反正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0: 注意啊，
1: 这我懂。
0: 左五度，
1: 五度左。
0: 行
1: 啊。
0: 九五度，
1: 五度右，
0: 六十五度，二锅头，老白菜啊！
1: 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
0: 您这可是醉驾了，可是。咱们今天呢，到了海上了，
1: 这就是海上啊！
0: 您看见没有？
1: 看什么？
0: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哎呦，
0: 时而碧波荡漾，
1: 真大呀！
0: 时而
1: 卷着巨浪啊！
0: 哎呀！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品《水下除夕夜》，作品听完了，我们也稍事休息啊，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今天。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瑶瑶，别看我现在身在话筒前，但是我心已经飘到了大海里。
4: 我看出来了。
5: 我要去游泳啊。
4: 啊，去哪儿啊？
5: 去海边啊。
4: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了。
5: 去海边我肯定会注意安全的。
4: 你还不知道海边不有个大事儿吗？
5: 什么大事儿啊？
4: 有个叫张宇的小伙子要煮大海。
5: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说的都新鲜，这大海还能煮？
4: 这不是高凤山唱的吗？

小道曲曲弯弯，弯弯这个曲曲，通过了高山，翻过高山是大海，蓝蓝的海水水连天，还这一天一场秋雨刚下过，满山的秋花秋草实在新鲜，有小道来了这么人一个，还这个人呢顺着山道往上盘，他在一边走两眼那个止不住的四下了看，看光景好像口渴去找清泉，要问这人上哪里去，翻过高山到海边，到海边没有别的干，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琼莲年长18岁，他的性格温柔意志坚，他本是东海龙王也为三公主结拜中勤苦劳动，他占先可恨龙王家法紧，管教他的女儿凤外言，殿中高坐传命令，不准女儿游玩戏耍到海边。

兄姐妹，身居公门，胆量小，不敢这个冒犯那位老龙颜。没有琼莲，李仁勇扛背定父王到海边，还那一夜风吹大海波涛动，他的一轮明月挂在高天，他单人独自走上了岸，顺着小道爬上山。路旁那个花草长得真好，高大的树木遮住了天，野兽睡眠在石洞里，小鸟儿双双在枝上眠。月明人静，真是景致好啊，乐坏了青春姑娘。那么小琼莲她心想，这山上的美景真是关不进，在入宫好似犯人，她坐牢监。他在一边走一边想，能抬头见一座朱衣草舍在眼前，这龙女在那竹林以外停住了脚步，只听得这个月儿轻声在那耳边先弹一曲凤秋黄，又弹一曲流水高山，这琴音惊动了龙家女。她心想，弹琴的一定是位有才有学的好青年。这龙女手扶着竹篱朝里看，那张古琴嘎嘣嘣一声断了弦。这青年迟疑片刻，身站起，啊，哪一位知音的宅房咱走出草舍，才留神看月光下有一位青春姑娘站在了那边，看面目好像曾相见，亭亭玉立似白莲。这青年呆了半晌，可就没说话，心灵儿早就飞上天。龙女先问上青年的名和姓，这位青年说，我姓张明宇，家住在山里边，我的孤身一人，我的父母早就下了世，白天打柴，我的夜晚把琴弹，难得我的遇见知音的你。龙女说，我侥幸遇见你这好青年。他二人越谈越有意，约定了下个中秋带团圆。龙女这个赠与他一方旧绣帕，这手帕夏能避暑，冬能抗寒。他二人深夜分别到珍重，那张宇从此这个夜夜不能眠。窗外的山花开又谢，心上的爱情铁世间，好容易才把他中秋来盼到。那张宇要到海边寻找他的爱人小琼莲，为幸福哪怕山高路又险，急急忙忙爬上山，高山峻岭全都爬过，还累得他气喘心摇口内干，顺着小道把山下这个怪石荆棘这么路来，分开了荆棘朝前走，望不见大海在哪边。忽然一阵西风起，大片乌云遮满了天，众鸟惊疑全都飞散，树枝的随风上下翻，转眼之间天气变，吧嗒嗒雨点打如前。那张宇啊顶风冒雨朝前赶，心中好似滚油煎，忙听得咕噜噜沉雷和闪电，朝下看那个鱼盆大海浪发欢，那个章鱼走在那个大海边，风吹海水起破浪。他都看了前面又看后面，他看了左边看右边，前后左右全都看到，望不见爱人小琼莲。莫不是你有意把我骗，把他幸福的爱情闹着玩，还莫不是那位老龙王发了怒，不须这个你遇凡人皆姻缘，还莫不是你也在相思害的那么苦，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那张女左思右想，这个猜也猜不透，眼望着大海耳鸣心跳眼发酸，章鱼这个救助的大海来呼喊，海水呀你告诉我，我的爱人在哪边。无情的海水滚滚去，这个海水不把情人连。章鱼只么抬头天上看，雨过天晴星满天，章鱼这个就把星星来责问，星星啊你只给我拿一间宫殿住了小琼莲。众星斗朝他眨眨眼，这个星斗不能图人言。章鱼怒火烧。

心坎，手指着星斗把苍天，这个沿着个海岸朝北走，好像个醉汉疯疯癫癫，在这一边走啊一边喊，可这没留神脚底下石头硬又尖，有一块黑石挡去路，把这章鱼绊到了海岸边。章鱼这里高声骂，为什么你横在这里爬路来？我问你，龙宫宝殿在何处？宫殿门口冲哪边？孙宫大殿有多少？哪一间宫殿住了小青莲？千声骂万声恨，直骂的石头对练练。那张宇扭着那个身来朝回走，黑色的海岸长又弯，坑坑洼洼他就走不断，只走得口中饥渴心内烦，一心要走到龙宫去把青莲见。长长的海岸无有边，那张宇坐在海边望大海，黑沉沉海水雾满满，蓝蓝的天海连成一片，找不到爱人怎会还？那张宇浑身无力，一声长叹，扑簌簌热泪洒在胸前，一声长叹，唉，这个一串泪，直哭得破鸟味高飞，野兽混山。清晨这个哭的天色晚，这个夜晚哭的明了天，哭了哭去，哭的筋疲力又尽，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还这时候急坏了龙宫三小姐，她心想约会的日期在今天呢，都知为上次出宫去，在山坡听见了张宇把清谈闹了，把二人定下了终身誓，我赠与他娇羞怕发起誓言，回宫来又被这个龙王他撞见，他怒气冲冲眼瞪圆，他的说，我看你神色不宁静，一定是你背着父王去思凡，吩咐一声来呀，把这妖女给我带下去，锁在冷宫啊坐牢监。我可恨龙父龙母太专制，他不许我出嫁到人间，他们逼着我嫁到了天空去，冷冷清清做神仙，天空哪有大地好，我要与张宇乐享天缘。想来想去，可这日子到了，这时候张宇一定到了海边了，我下定决心把他救，把他龙宫大海闹一番。可巧梅香来送饭，我把这个心腹话要对他言，梅香啊，想着你我有情义，你把我的婚事来成全，我望你呀正海三宝来投到道去那铁勺银锅喝金钱，这三宝藏在了东宫院，有一个红霞就在梁上悬，你要是抱来三宗宝，答着张宇莫失言。小梅香闻听把头点，唉，这是公主门开言，公主啊，我一定替你救张宇，入枪林喝刀山。梅香说罢转身去，不多时来到了东宫前，这时候水镜宫里摆酒宴，庆贺中秋闹玄天，他侧身溜进了后宫院，到来了三宝好喜欢，马上更衣乔打扮，便一个仙姑到海边冲着波浪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大海岸，来了海边留声看，瞧见了张宇十个可怜，弯下腰去轻轻喊，那张宇昏昏沉沉不答言，起来了海水一大捧，这个滴水就在张宇头上边，冷水激醒这个小张宇呀，长叹一声把身翻，唉，你是何处仙家女，救我的苦难把我连。梅香说，你为何来到了大海上，把你的苦处对我言？张宇说，直接因呐，我寻找东海龙王那个三公主，她是我的爱人叫青莲，我问过海水海也不语，我问过星斗星也不言，星星海水我都全问过，爱人的消息全茫然，几天几夜我也没睡觉，我也没吃饭，昏昏沉沉这个倒在了海岸边。直说的梅香心里难过，心里发软眼发酸，叫一声啊，青年人儿快站起，我会救你见青莲，我今天赐你三件宝，一把铁勺，一颗一锅一个金钱，你要是拿着三宗宝蹲在了海边，把水间烧起了阴锅，手拿铁勺盛海水，你锅里放金这个金钱，锅里水开海水就

过您，一直的能把海主办，到那时老龙王一定受不了，送出你的外人小青莲。没想说吧，嚷嚷去，那章鱼呀、啊，浑身的力量往上拼，人往了大海发狂笑，举起了铁手印过河金钱，叫一声龙王，你是老王母，你不该囚困小青莲，你要放出啊，青莲女，你够笑。没有话言，你要不放琼莲女，大海烧的一个底儿朝天，万里无云海茫茫，这个太阳升上了正中央，章鱼这个跑在山坡上，取来了石头整三方，支起了硬锅，手拿铁勺盛海水，海水这个装了一个满当当，把这金钱放在

我还跟那老龙王，这龙宫岛有3宫6院72殿，都是那水晶玉石巧绣装，四周围宫墙都用金砖砌，墙顶边可抠的是蛟龙、麒麟与凤凰。这已是老龙王高坐在金殿上，饮酒作乐醉如狂。他眼看大海起烟火，把这酒杯摔在了宝座旁，吹出龙须高声骂：是何人大胆盗取三宝入海洋啊！这声言语啊刚说罢，但只见龙子龙风好慌忙：尊上龙王，大事不好了，那浑水冲进了龙宫墙。龙王一听抓起走，急忙忙全刃堵门窗，眼看着海水往下落，那张宇心胸胆壮气昂昂，叫一声发昏的龙王你听准，赶紧要送出你的女儿三姑娘，你要不送，穷连你我把你烧成了干鱼，在水晶宫里不能威亡。一言未定，大海之中哗哗的响，海水突然分两旁，中间现出桥一座，桥头上站着老龙王，但只见他抬起了龙头伸龙掌，手指着张宇。

0: 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1: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啊、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0: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
0: 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却没有像他的师兄们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

0: 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它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他的第一任住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
1: 这棵松树是慧远大师亲手所植，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棵树是很灵的一棵树。
0: 出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一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东晋初年，一位新上任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2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2: 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

0: 当中，天地君亲是皇帝的地位，忠和孝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嘛。
1: 父母在不远游啊，对吧？要讲孝啊。中国的文化是从孝道推到忠，啊，对对国家，啊，我们常讲忠君忠君啊，就是君是代表一个国家了，政权。
2: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三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

众誓师。50万南征大军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奔涌而出。这是中华大地在分裂了300年后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589年的正月初一，韩擒虎夜渡长江，率骑兵攻陷健康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看到政府会有大量的海域并且标有航线的中国地图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把它买下了。到了1653年的6月，69岁的塞尔登呢，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就立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学术遗产和自己的书籍，包括着这幅中国地图，还有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罗盘，一起赠送给了牛津大学。他在遗嘱中说，我要把这幅非常精美的中国地图和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用的罗盘要赠送给牛津大学的校长、教授还有学生们。1654年，塞尔登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啊，有关部门根据他的遗嘱，就把他的学术遗产还有书籍，包括这幅地图，全部交给了牛津大学的伯德利图书馆。但是伯德利图书馆接受了这批图书和地图之后，并没有立即展开利用，而是封存到地下室里了。这一封存就是350年，直到何大伟、卜正明他们发现了这幅地图为止。这就是这幅地图来到英国的来龙去脉。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这幅地图是什么时候绘制的？从地图来到英国的过程来看，这幅地图一定是绘制于明代，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明代有270年了，究竟绘制于哪个时间段呢？关于这一点，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就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世纪的末年、17世纪的初年，也有人认为这幅地图啊绘制于1610年到1644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这幅地图就是绘制于1624年。当然这样一些说法、一些观点啊，都没有真凭实据，都是间接的推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07年到1609年之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的根据是地图上的标记，所以它的证据啊是比较确切的。我个人也倾向这种观点。那么它根据是什么标记呢？我们看地图，在这幅图的中间的右侧会有一个岛屿，对照着现代地图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岛屿就是特尔纳特岛，属于现在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在这个岛屿的上面标有三组汉字，这三组汉字分别是万老高、红毛柱、化人柱。那么这三组汉字它隐含着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红毛柱。红毛是明代中国人对荷兰人的称呼，所谓红毛柱就是荷兰人居住于此的意思，就是荷兰人住在这个地方。化人它是当时中国人对西班牙人的称呼，化人柱就是西班牙人居住在此的意思。而万老高呢，就是当时中国人对特尔纳特岛的称呼。关于这个称呼啊，我们在张謝的东西洋考当中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绘图者在绘制这幅地图的时候啊，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那么这样

0: 就可以考察一下了。什么时间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呢？通过我们认真的梳理典籍，我们找到了记载。在160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就攻占了万老高岛，而到了1607年，荷兰人呢在万老高岛上又建立了要塞。也就是说，从1607年之后，在万老高岛上同时出现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根据这样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判断这幅地图绘制的上限一定是1607年，而它的下限呢，根据卜仲明的研究啊，这幅地图到达英国人手里的时间是1609年，这样1609年就成为这张地图的下限。因此人们得出结论了，这幅地图绘制于1607年到1609年之间。至于在这三年中绘制于哪一年，我们现在无法确定。
1: 自从这幅神秘的中国地图被发现以来，学术界就对这幅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之谜展开了众多激烈的争论，然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究竟是谁绘制了这样一幅神秘航海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如何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通过这幅海图，我们又能挖掘出哪些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呢？
0: 第三个问题，我们说这幅地图究竟是由谁来绘制的，就是它的作者是谁。从地图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年奔波于海上的人，他不仅有丰富的海洋知识，而且对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地理环境啊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绘图的人究竟是谁呢？对这个问题啊，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在这里我把大家争论的观点做一个梳理，大致上有这么三个绘图者。第一个是郑芝龙，有人认为这幅地图是郑芝龙绘制的。郑芝龙啊，他是郑成功的父亲，他是泉州府南安县人，早年他跟随常驻日本的海商兼海盗李旦啊追随他，后来李旦死了之后啊，郑芝龙发迹了，成为闽海一带最具实力的海盗之王。他最盛的时候啊，他手底下的船达1000多艘。到了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他受到了明朝政府的招抚，招抚是招抚了，但是郑芝龙呢从来不拿明朝政府的这个军饷，也不听明朝政府的指令，他只是利用明朝政府的威望来消灭其他的海盗。这就使得郑芝龙啊在海上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控制了若干条航线，其中也包括中国地图上所标出来的一些航线。而郑芝龙还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两点。第一点，他是作为丈量物体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在每一艘航船上都有测量水深或者是水道宽度的绳子，在丈量水深和水道宽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随身携带尺子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用这幅中国地图来作为标准来量取海水的深度或者说航道的宽度，也就是当一把真实的尺子来使用。 这是第一个。

作用。那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起到了比例尺的作用，就是便于我们在图上计算各地之间的距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地图啊，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把比例尺绘在地图上的这样一幅地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地图上出现了罗盘和尺子，这两件物品的出现表明这幅中国地图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总而言之，这幅地图向我们传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海洋文化信息。那么这些海洋文化信息它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它说明了三点。第一点，在我国的明代，中国人走向深海大洋已经是常态化了。这些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这些航海者们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海洋观念，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把中国的南海放在这幅中国地图之上。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对于当时，而且对于现在，对整个社会海洋意识的提高也是具有很大作用的。第二点，在我国的明代，南海的区域与我们中国已经建立了无法分割的联系，南海的众多岛屿已经在我们中国人的管理之下了，成为我们中国迈出国门的重要的前进基地。第三，在我国的明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无论是地图绘制的精确程度，还是在地图上出现罗盘和尺子，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除了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海洋文化信息以外，在中国地图上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绘图者在地图上绘制了我们中国东南沿海的若干港口城市，比如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等，他们都是通往海外航线的起点或者终点。这就表明这些城市在我们中国人海外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围绕着这些港口城市还会发生哪些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

0: 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

0: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0: 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5: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

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

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9: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0: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9: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1: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9: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2: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3: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质。

0: 继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5: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6: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5: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7: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7: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 希腊

0: 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马军赴县区调研项目建设、平安建设工作，宁波蚌埠结对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沈明泉、韦秀芳出席。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翟颖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上、向优、向好，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记者李阳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县区调研项目建设、平安建设工作，市领导倪涛、石法勇参加。在固镇县直宇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年产8000万平方米电子类功能性胶粘薄膜项目调研时，马军现场查看项目进度，征求企业对优化服务的意见建议。就影响项目推进的施工设计等共性问题，马军要求固镇县和市直营商环境、发改、住建等相关部门坚持举一反三，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优化项目服务流程、积极探索设计咨询前置等改革措施，着力破解项目推进中的痛点、堵点、难点，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0: 在淮上区淮川置业有限公司滨淮云端项目调研时，马军强调，要积极顺应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按照好房子标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在淮上水厂调研时，马军指出，淮上区和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倒排时间节点，加快征迁等各项工作进度，推动水厂早开工、早建设、早运行、早见效，进一步优化全市供水格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在龙子湖区东风街道，马军指出，要加强党建引领，形成有阵地、有力量、有投入、有机制、有成效的工作格局，推身坐实基层党建、平安建设、定期调度、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四元两师进村社区等工作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做到大事不出街道，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9月3号，宁波蚌埠结对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宁波市召开。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沈明泉，蚌埠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宁波市政府秘书长胡海达，蚌埠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宁波市长期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五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指引下，永蚌两地结对合作日益深化，成果丰硕。特别是宁波市在发展理念、改革创新、产业培育、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蚌埠大量指导和帮助，有力推动了蚌埠高质量发展。前不久召开的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为永蚌合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带来了更大机遇。下一步，蚌埠将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与宁波结对共建，在深化产业共链、强化平台共建、扩大开放共通、增进民生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永蚌合作结出更多硕果，努力打造长三角城市合作典范。来听下一条。今年以来，我市依托永蚌对口合作优势，持续优化铁海联运物流通道。随着出海物流枢纽优势不断凸显，有效激活外向型经济发展动能，我市外贸主体活力充分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更加多元，全市对外开放能级和外向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
1: 在位于五河县自行车产业园内的安徽永迪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车间内装配车架，安装零部件，一辆辆成品自行车陆续下线。作为一家来自杭州的老牌自行车生产企业，永迪科技的产品订单全部来自海外。2023年，乘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东风，经上下游企业介绍，永迪科技把生产基地整体搬迁到了五河县。公司副总经理康斌：
2: 我公司从24年年产24万台自行车，到25年年产28万台，26年有望超过年产36万台。
1: 今年4月，永蚌铁海联运示范班列首发，为永迪科技等沪苏浙来皖企业解决了陆运成本偏高、铁海衔接不畅的痛点。公司副总经理康斌：
2: 自从我们公司23年8月从杭州迁入驻五河自行车产业园后，从传统的录用费6000元左右，然后到25年通过市县两级政府部门的多方协调，组成了开通了铁海联运的新模式，也就从五河到宁波更是降到了3700元左右。
1: 安徽永迪科技依托永蚌铁海联运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扩大出口规模的发展蜕变，正是我市深化永蚌对口合作、畅通陆海联运通道、赋能外贸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蚌埠铁海联运发运2648标箱，同比增长 99.7%， 服务外贸企业40余家。其中，蚌埠至宁波铁海联运累计发运1346标箱，同比增长 56.7%。

0: 78%。物流通道的持续畅通，有力推动了全市外贸稳步上扬。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实现出口71.5亿元，同比增长22.3%。记者朱锦成报道。
1: 记者马笑报道。9月3号晚10:50，延安路大桥合龙块提升到指定位置，大桥合龙成功。最后一块合龙块长6米，宽41米。合龙后，中铁四局将会加快推进大桥主塔装饰块、塔关安装以及主桥桥面铺装、路灯、护栏、亮化等附属工程，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作为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延安路大桥跨河段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全长839.8米，主跨420米，全桥设计64对，共128根斜拉锁，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规格的1860兆帕高强度钢丝，技术标准和建设品质均处于区域领先水平。桥塔高141米，采用棒形与门形交融设计，寓意蚌埠之门。从空中俯瞰，大桥南北双塔遥相呼应，以门形结构呼应蚌埠南北分界的地理禀赋。大桥自2023年10月开工以来，历经近3年紧张施工，即将实现主桥贯通。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我市中心城区南北向交通压力，进一步提升淮河两岸互联互通水平，成为服务城市发展、展现蚌埠形象的又一地标。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宋庄安置房4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6栋住宅楼拔地而起，内外装饰配套建设同步推进。
0: 宋庄安置房4期项目位于朱城路和延淮路交口，规划建设5栋17层住宅，1栋16层住宅。眼下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工人正忙着室内室外粉刷作业。施工人员胡海生：
2: 我们来这工地1个多月了，干外墙粉刷，要是厚的情况下3面，薄的情况下2面就行。
0: 除住宅主体工程外，小区配套建设物业用房、配电房、市政道路和绿化照明等。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3: 到今年的5月20号，主体结构全部封顶。目前现在我们的内外装饰正在进行，基本上内装饰已全部完成，现在在进行外墙保温的施工。我们预计这个项目呢，到明年的7月8月份交付，就交到业主手里。
0: 据了解，宋庄安置房片区目前共建设4期3600多套住宅，其中4期规划设计401套住宅，涵盖多种户型。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小区，就是4号楼，这个是135平方的，这是3室2厅2卫一厨，对啊，这个设计是为了改善性住房吧。
0: 接下来，项目将有序开展电梯安装、外架拆除、小区道路铺设等施工，让征迁群众早日住进新居。记者周学伟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秋季新学期各校举办主题鲜明的活动，为孩子们上好开学第一课；蚌埠藤湖机场即将开通往返重庆航线；今日提醒，2027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一次性发放，每人1500元。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市社会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缅怀先烈，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是革命历史陈列馆，市民跟随讲解员的生动讲述，回望历史峥嵘历程，重温烽火岁月，感悟伟大的抗战精神。市民崔明：
5: 看到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 真切体会到了当年战事的惨烈和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我们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传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0: 是革命历史陈列馆讲解员龚福霞。
6: 我们用实景史料故事化讲解的方式，让参观者直观了解抗战烽火，让更多人铭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奉献，读懂和平的珍贵，让伟大的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承，焕发新生。
0: 五河县组织中小学生走进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学生们整齐肃立，默哀致敬。五河县申级中心小学学生申堂堂：
7: 想到先烈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了一切，甚至有不少先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非常感动。我要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把这份崇敬化作学习的动力。
0: 在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各班班主任借助历史图片、抗战短视频等素材，带领同学们重温艰苦卓绝的岁月，讲述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事迹。固镇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汇合路校区教师陈旭：
8: 让红色精英根植同心，进一步引导学生们常怀感恩之心，常立报国之志，以勤奋学习践行强国初心。
0: 本台综合报道。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和幼儿园迎来秋季新学期，各校举办主题鲜明的活动，为孩子们上好开学第一课。
0: 在市汇金小学的操场上，师生们同声国旗，共唱国歌。随后的开学第一课以励志科创启新城为主题，通过直观演示、互动提问等方式，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思考科学原理。是汇金小学学生朱宪鹏：
9: 通过亲手做实验，我明白了很多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点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通过一次次观察和实践得出的。
0: 是汇金小学政教处主任马玲：
10: 把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作为2026年秋季学期开篇抓手，组织全校学生开展科学启蒙主题活动，以科普专题讲座、现场实验演示、师生互动探究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作为落实素质教育、深耕科创育人的重要举措。
0: 在市秀水实验学校，全体师生整齐列队高唱国歌，随后全体教师新学期师德宣誓仪式和表彰颁奖活动举行。是秀朱红：
11: 我们第二实验小学中创校区是今年9月份初次开学的一所新建校，我们学校呢是9年一贯制，我们的建制是小学24个班，中学12。
0: 小卖部等为重点，靶向排查风险隐患。在食杂店，重点核查经营资质、所证所票、食品保质期及储存条件，严查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针对
1: 新航线班期为每周1、3、5期，8:15从重庆起飞，10:25抵达蚌埠，11:10从蚌埠起飞，13:20抵达重庆。蚌埠旅客前往重庆无需再经其他城市中转，出行时间大幅缩短。我市先行落地流感疫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政策，参保职工可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使用本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流感疫苗费用。为规范豆饼行业生产经营秩序，化解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蚌埠淮南两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蚌埠市淮南市豆饼生产经营跨市域协同治理工作方案》，通过统一标准、全链监管、长效共治，推动地方特色食品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2: 今日提醒：
1: 好，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普通高校毕业生残疾或在校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2027届安徽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之前已申请过此项补贴的学生不得再申领求职补贴，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主要用于补助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的相关费用，缓解毕业生求职费用压力。 按照集中发放和常态化发放

0: 线上申请和线下申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集中申请发放时间为今年9月20号至12月20号，常态化申请发放时间为2027年1月1号至2027年7月31号。符合补贴申请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支付宝城市服务阳光就业专栏、安徽政务服务网注册登录个人账号，进入2027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模块，按照提示要求如实完整准确填写申请信息进行网上申报。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
1: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2: 做得好，加油。
3: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2: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7: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8: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7: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8: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夺命蜜蜂。养蜂场老板王刚因被蜜蜂蛰伤过敏而亡，然而警方调查之下

有一个空化妆品罐子，一张薄纸。此外，化妆品罐内有不明粉末。车侧门夹层处有几张撕开使用过的暖宝宝贴，且尚有微微余热。生活往来，但关于他的行踪无人知晓。恒检人员认为，汪刚车内发现的那个化妆品罐子有疑点，怀疑是有人事先将密封藏于罐子内，罐子受热，密封飞出，折伤王刚后致死。经查，罐子是王刚情人张萱萱所有。张萱萱称，近段时间王刚经常夜宿他家，不过10月13号晚他没有来过。经核查，张萱萱的话属实。警方又做了调查和走访，得知王刚和妻子郑佩在事业上有冲突，感情也很差。但郑佩提供了当晚和网友热聊的记录，并称他没有和王刚联系过。办案人员又反复仔细查看了王刚的行车记录画面，发现在他的车行驶经过养殖场附近不锈钢招牌时，招牌上倒影出现了后面车辆车头的一侧。车子牌照的最后一个车牌号为9，车身为白色。那条路十分荒僻，路上连监控设施都没有，谁会在同样的时间点出现在那儿呢？根据细节，警方摸排后发现，郑佩的车刚好符合此特点。经过核查车辆行车记录，办案人员确认，10月13号晚，郑佩驾车来过现场。面对警方的审讯，郑佩的心理防线被攻破。2018年，郑佩从美国留学归来，他学的是生物制药学。回国后，在一个创业指导活动中和王刚相识。活动中，王刚提供了项目规划书，他想做蜂产品的产业链生意。演讲时他气度不凡，郑佩告诉王刚，国内的蜂产品只是初级产品，重头产品为蜂蜜、蜂王浆等，但其原材料还得进行测验，通过产品审批，东西才能上市。渐渐的，夫妻俩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王刚因为生意小有成就，狐朋狗友多了起来，他经常应酬，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而郑佩每天在实验室忙碌。当初他看上的是意气风发、认真勤勉，和他共同逐梦的那个人。可眼前的丈夫有点钱就膨胀了，只图享乐。而且最重要的是，两人的步调越来越不一致。长相、声音甜美，粉丝量不大。王刚将他定位成养成系主播，让他坐镇养殖场，穿着蜂农的衣服出镜，展示养蜂的方方面面，还设置了不少剧情，让人越差。细想起来，丈夫不知从何时起格外注重外形，而且对他越来越怠慢。养蜂场老板王刚因被蜜蜂蛰伤过敏而亡。然而警方调查之下，发现这并非是一起意外事件，案子的内情令人扼腕。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夺命蜜蜂。

0: 一个月后，郑佩将王刚和张轩轩捉奸在床，哭着提出离婚分割财产。王刚父母赶来哭打儿子，逼着他认错。重压之下，王刚赌咒发誓和张轩轩断绝往来，并真的停止了合作。为表诚意，他还转了一点资金支持郑佩的科研。念及旧情，郑佩原谅了他。这场风波后，在家时他们经常相对无言。2024年4月，产品销量下滑，王刚愁眉不展。王刚若有所思，
1: 实在不行套现吧，回头咱们可以再瞅准时机投资新项目也行啊。
0: 郑佩气到无语，他为产品研发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时间精力，弟弟为盘好手下的蜂农也付出了良多，他们把公司当作重要的事业来做，本想扛过困境，没想到王刚只是把这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一旦形势不对就想撤。骨子里他们追求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两人再次不欢而散。此后王刚又开始夜不归宿。2024年6月，王刚带

带着一个有投资合作意向的朋友来公司考察项目，对方深度调查后表示考虑投资。没想到过了几天，王刚告诉郑佩，他和对方签订了协议。投资方提出，目前公司合作的养殖户观念老旧，手法传统，而且他们公司有一批专业人才可以调配。投资人要求王刚终止与现在的养殖户的合作，由他们的人才入驻蜂场，选拔理念相同的新蜂农打配合。这么大的事儿，王刚居然没和郑佩商量就签了合同。他和弟弟得知后都很生气，和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刚表示违约金太高，他们无法反悔。有些蜂农入驻较晚，并没有赚到钱，见他们提出免除两个月的租金，直接退租。有些养殖户扎根较深，投入较大，眼看公司发展的不错，却要甩掉他们，恼得很。此后公司乱了套，王刚一连几天不见人，郑佩躲在实验室里，而一些养殖户把气儿都撒在了郑宇身上。他怕姐姐难受，就出头顶着。因为公司财务确实吃紧，郑佩不得不暂时关停实验室，腾出资金，以作为对部分同意离开的养殖户的补偿。还有一部分优质养殖户，他们提出留下，郑佩做主同意了。2024年7月，王刚私下找了一帮流氓殴打威胁养殖户，被人质问后辩称这不关他的事，是郑宇的主意。10月6号，最后一个蜂农撤场了，对方公司的人最快只能10月17号接手。郑佩不忍如此的惨状，和弟弟打起精神，每天到养蜂场看看。10月9号，郑佩得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王刚和张萱萱还在一起，并且张萱萱怀孕了。有人撞见她陪张萱萱产检，据说她承诺等公司出手了，她生下了孩子就和郑佩离婚。郑佩错愕之下，花重金请人调查，发现内容都属实，而且还有个令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事情。王刚根本不是准备和别的公司搞合作，而是签了阴阳合同，售卖公司，清空养殖场，就是给对方清场。此时的郑佩，所有的梦想都坍塌了，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王刚答应了，当晚10点半赴约。郑佩为了赴约提前做足了功课，前一天就提前将车开到和小区相隔一条街的路边徒步回家。当晚乔装从小区侧门而出，取车后绕远路前往养殖场附近约见地点，两人的车前后脚到达。王刚停车后将车熄了火，郑佩约他下车谈。王刚冷笑，哼，果然是你啊。郑佩提出公司可变现，但他和弟弟要一半的资金，不过他愿意将婚房留给他。王刚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一口答应，还说了句，你要早这么痛快，咱也不至于走到今天。郑佩如坠冰窟，缓缓说，对，你说的都对。上车前，郑佩故意把自己的包放在王刚车后座，假意拉扯几句后，离开前以拿包为幌子，实则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密封的化妆品罐子从包内放在紧靠侧门的后座，并将已经撕开预热放在他口袋的暖宝宝放在车门处，随后离开。他将之前张萱萱留下的化妆品罐放入蜂蜜，瓶口封上薄宣纸，薄蜡封住边口。下车前，他快速将几个暖宝宝撕开放置在车门内侧，王刚根本没察觉，先他一步驾车离开。路上车体颠簸，薄蜡急速融化，蜜蜂飞出。蜜蜂在受热后以为受到攻击，群体蛰了正在开车的王刚。据警方推测，王刚紧急临时停车企图自救，拨打电话时电话却掉到座位缝隙里。由于对蜂毒过敏，而他被多次叮蛰以至于昏厥，呼吸衰竭，因没有及时得到救治而死亡。2026年初，当地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郑佩无期徒刑。夫妻档创业，两人角色互补，共同努力承担风险。在创业起始阶段，能使沟通成本、社交成本、发展成本大大降低，有一定优势。

然而创业中后期，公司的发展往往容易进入瓶颈期。王刚和郑佩三观不同，人生方向不同，作为合作关系，牵扯上感情因素、私人矛盾，因此才会一地鸡毛。其实夫妻档公司更需要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来约束，尽量往职业化、规范化方向运营，分工明确，权责清晰。如果无法合作，则应及时分家，以免矛盾累积，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甚至是悲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杜甫为何称自己为白头时宜？耐人看来轻如鸿毛的职位，为什么在杜甫心中却是重于泰山？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一集《白头时宜》。

杜甫有众多的别称，除了最为人熟知的诗圣外，他还有一个别称叫杜十遗。这个称呼的由来还要从公元757年杜甫被困长安说起。在数十年的怀才不遇后，一场安史之乱的爆发，虽然打乱了大唐的进程，却给了杜甫一次全新的机会，让他能够成为皇帝的近